0: 厮守。
1: 嗯，好听
0: 好
1: 啊，
0: 听，好听。
1: 真不错。来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啊，真的很好听啊。那今天呢是521嘛，
0: 对，
1: 对不
0: 多
1: 对？
0: 少我们的游戏呢也是跟爱
1: 对，
0: 情沾边的。
1: 爱情沾边的，而且在521的这天呢，智妍室也推出了他们的全新产品。
0: 对，是一个新品，它是砝码的 DNA 纳基能复活清润霜。
1: 在今年的大牌，尤其我们经常讲的叫医美级的配方的这些大牌当中，如果女生很关注的话，一定会听到过一个原料叫做 PDRN 啊，这个原料呢是哪个呢？三文鱼的 DNA 来进行提纯的，提纯完之后呢，最近比如说这个医美行业来说的话，他们会有一种水光，就是这一个，而且药包括它的价格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现在很多大牌都在做这种类型、这种原材料的乳霜、乳液，他们大概多少钱呢？50 ml 大概要到6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而且原料的纯度呢，大概也就60%出头，有效片段不到10万亿。
0: 是，如果你要去医院打一针的话，
1: 那
0: 价格更是
1: 不得了了，
0: 成千上万。
1: 我呢？说这个呢很简单，就是让你的皮肤剔亮、滑嫩啊，就这么简单。
0: 对，
1: 而且好用，而且它用起来乳霜不黏腻，它是一瓶乳霜，但是用到脸上的这个感觉呢，其实跟乳的感觉会比较像一点，没有霜的那种油腻
0: 感。厚重
1: 感，
0: 对，而且它吸收特别的快，真的是秒吸收，吸收完之后脸也不拔干，还是那种水水嫩嫩的。
1: 你知道他给我那个样品的时候，
0: 小样吗？给
1: 我
0: 们，
1: 我真的觉得那个小样真的就是很 low。
0: 对，
1: 但
0: 是
1: 产品非常好，我以为它的价值不会到这个程度，但今天我看到这个介绍之后，发现我好像对它有点低估了，
0: 低估了。
1: 它真的很好用，因为我这两天也在用，我是早上用它的这个乳霜，晚上是用那个精华嘛，还都挺好用的。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后台可以回复哪两个字？可以回复
0: 水光或者是乳霜，
1: 乳霜都行，回复水光吧，这样好打一点。
0: 水光，
1: 因为它的作用其实跟水光是一样的，你想。对吧？怕疼，
0: 对，不想去打针的话，怎么就用这个？
1: 你可以用一下这个，一定要坚持用啊，朋友们，还是一样的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用，而且今天是首发价格，我们是299送一条小样，560呢是两瓶装，送一个金礼盒，再加4条 PDRN 的小样。如果您不知道 PDRN 的话，我是不过多的去赘述了，因为这个原材料讲起来时间就很长了。
0: 是的，是的，
1: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大概呢跟大家说一下，透皮率高，哎，抹完之后呢。修护，崩弹，水光，大概就这三项。
0: 对，如果你是什么烂脸期，也都可以非常直接上
1: 用，因为十大零添加，各位放心用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水光”就可以了。
0: 虽然价格真不便宜，但是在同类产品已经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它在同类里边基本上就是怎么讲，扛打，
0: 扛打，太
1: 扛
0: 打了，
1: 真的好，真的很好用。有兴趣回复两个字“水光”，
0: 水光
1: 就可以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
2: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1: Here we go。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我们继续游戏，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玩的游戏叫做爱情歌会，那今天呢，我们玩的游戏呢
3: 叫做爱情影视会。规则呢就是同样啊，我们都是关于爱情的影视片段，但是其实很多电影电视剧它都是关于爱情的，但是我们为了大家好猜，缩小一下范围，那今天呢找的都是带有爱情爱或者是情或者是恋的这个片名，给大家缩小一下范围，你们也好猜一点。
2: 好猜
3: 吗？我真的是为了大家，真的是也不容易。
2: 可以试一试啊。今天呢电话已经开通了，各位想拨打可以来试一试。当然没打过热线的朋友在今天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这个影视剧来说呢，一般是我们老听众的这个重灾区啊，他们一般不太会想打电话参与，所以呢，哎，你们的机会就来了，你们可以参与一下，你们来试一试这个影视剧，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当然要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的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贝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品呢也

0: 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81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2: 你好，王美女。
3: 你好，你好。
2: 哎，早上好，知道我们是什么游戏吧？
3: 听了一半，
2: 听了一半，
0: 没事，就是这个影视剧。哎，说白了就是影视剧，
2: 就是影视剧。
3: 好好好，
0: 你可以来试一试啊，加油！
4: 到底用了多少美黑素？为什么比我黑呢？
5: 我故意的，我爱你更深，当然颜色也要比你深。
4: 凭什么呀？明明是我爱你比你爱我深。
5: 啊，不，我比较深。
4: 不嘛，我深。
5: 我深。
4: 我深。
5: 我深。
4: 我深。
5: 我深。
4: 我深。
5: 我深。
4: 我深。我深。
0: 哎呀，我听台词已经听不下去了，来吧。
3: 秦公玉。
2: 哎，秦公玉几？
0: 几？来。
2: 一二三四五。
0: 一二三四五，我给你个机会，来。
2: 给你个机会。
0: 我给你两次机会，你来猜，好不好？
3: 五选五。
0: 五选二，你猜吧，你能猜中我就拿我红包。五选二，来。
3: 四。
4: 太棒了。
0: 哎，人家不用要第二次机会，
2: 还行啊，说明很厉害。
0: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光听台词我就受不了了，我当时是怎么看的嘎嘎乐的呢？
2: 我也不知道。好问题，哎，
0: 真的是，我现在听台词，我现在听以前那些爱情电视剧，我现在听台词听不下去的，
2: 真的完全听不下去。
0: 哦，天哪，听得我真，
2: 真是。
0: 三号线于先生，你好，
2: 你好。
6: 哎，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于先生最近看什么电视剧、电影了吗？
6: 最近在追田曦薇的那个，
0: 哦，那个低智商犯罪，对不对？
2: 和
6: 对
2: 啊，对，王骁的那个，
0: 哎，对，低智商，哎，那个还挺好看的，
2: 还行，还行。
0: 来，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试一下你的这一部，看你有没有看过啊。
7: 方明，
8: 哎，
7: 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啊？
8: 是啊，那会儿我们家还有一客厅呢，就在隔壁。我爸、我妈还有我姐住在客厅的那一侧，我跟我外婆。住在客厅的这一侧。
7: 哎，这怎么有一个费字啊？
8: 这是你的名字，我16岁的时候刻的，我可没骗你爸妈啊，我那时候就喜欢上你了。干嘛呀？
7: 我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我旁边。
8: 哎，儿子，哎，
7: 这样以后咱们俩的孩子就能见证咱们俩的爱情。
2: 这是什么电视剧？
0: 什么电视剧？
6: 那个
2: 孙谦、陈飞宇的那个。
0: 哎，
6: 不是，不知道，
0: 不知道。最近那个叫《纯真年代的爱情》，
2: 哎，是个新剧。哎，
0: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把他的名字刻他旁边，他姓费，那个陈飞宇演那个姓穆，
2: 费穆。很难评。
0: 孩子一看，废啊，
2: 又废了。
0: 你小时候刻过吗？就是那个书桌，你们小时候那个，
2: 哦，
0: 那个书桌，
2: 不敢刻。
0: 能刻东西吗？
2: 原则上是可以刻，但是不能刻，老师会检查。
0: 原则上是不能刻的吧？
2: 对啊，我就
0: 是吧，原则上是不能刻的吧？
2: 我就
0: 说，你
2: 说
0: 原则上是可以刻的。
2: 真的吗？啊，是不可以刻的，老师也会检查。
0: 吓我一跳，
2: 啊，
0: 说可以刻
2: 啊？就叫什么？脑子比嘴快。
0: 哎，你以前知道，你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我们以前那个小时候聊。聊上那个地方来说的话，它以前有个书洞，你知道吧？你以前
2: 有
0: 那个吗？
2: 啊，都有
0: 书洞，那个
2: 书砖，
0: 你是可以自己弄个木板给它焊上，就是它能，你自己做个木板给它挡上，然后拿那个东西给它锁上的，你知道吧？是可以的。
2: 啊，我不行，没那必要。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书本子笔，谁要
0: 啊？对，
2: 那玩意儿，
0: 你知道以前小时候也很奇怪，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隐私的东西，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些作业。
2: 对呀，
0: 啊，
2: 有作业，书本，谁没有啊？
0: 啊，日记可能会有一点点，可能不太让人看。
2: 但日记我不会拿到学校里去。
0: 哦，真的吗？
2: 会在家里写，写完之后放在家里，或者说，
0: 所以
2: 你
0: 也很，
2: 你有很喜欢的文具，你也不舍得拿到班里单位里，拿到这个班级里。
0: 哦，所以那块板小时候那是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代替书桌用来刻字的吗？
2: 我们还真没有那个板子，
0: 没有那个是吧？
2: 对，我们
0: 是
2: 纯空的，空心的啊，也没有人自己会搭一个。
0: 没有人自己搭个板子吗？
2: 闲得慌。没有。
0: 哎，你们有没有搭的？可能青岛可能还真没有。
2: 真没有。
0: 别的城市的我们来回答。
2: 不知道，别的城市确实不知道。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吴，你好，吴美女。
3: 早上好，早上好，大清小爱。
0: 哎，早
2: 上
0: 好，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试试吧。
0: 哎呀，你说你要电视剧还是要电影？
3: 电视剧吧，
0: 你说我给你电视剧，哎，行，你
2: 行，
0: 那你都说到这儿了，来，准备好啊，加油！
9: 自己刚才说要坦诚相待，你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不能吃芒果呢？
7: 我是没跟你说，

0: 我错了，行吧？可是我是个小女孩，那有的事情不是说都得我告诉你的呀。那爱一个人不是就应该去观察吗？那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应该去观察我呀。所以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吃芒果过敏，我喜欢吃草莓。我不在意你有没有钱，我只在意你的未来有没有我。我喜欢我们无话不说的样子，我不喜欢你这样想东想西。
1: 好，我们先不要吵下去了，好不好？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先冷静一下，好吗？
2: 这什么电视剧？
3: 哎，真写实，
2: 太写实了，真的很写实。
4: 六个字，
2: 爱李现，
4: 亲爱的，热爱的，
2: 哎，对，李现杨子，
3: 对，李现杨子，亲爱的，热爱的，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3: 拜。哎呀，头皮发麻，
2: 真是
3: 听到那一段之后，
2: 这个台词真的
3: 头皮发麻，你自己就应该去关注一下。哎呀，头皮发麻，哎呀。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5: 哎，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3: 王美女拿过红包吗？
5: 拿过。
3: 哎，真厉害啊！小时候看电视剧看的多不多？
5: 还行。
3: 看电影看的多吗？
5: 不多，
2: 不多。
3: 我的手都已经放到电影上面去了，我给你拿下来啊。
2: 行，可以，
3: 来，
2: 都不难，其实
3: 都不难，其实都很简单。
2: 就大家不要害怕。
3: 对，不要害怕，因为每一道题基本上都很简单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部电视剧，加油。
6: 大吉哥，你毕业之后想去哪？
7: 北京，我要去北京。
6: 真的吗？
7: 真的。
8: 要不要接着往下看看？
7: 我要去北京。
9: 看呗。
8: 好。
9: 我就是想问你，如果我们到了北京注定会分手，我们的爱是注定没有结果的，那现在这一切还值得吗？
10: 哎，我骗你的，哈哈，你相信了是不是？我演的还不错吧？骗你的，我北京见哦。
3: 来。这是什么电视剧？
2: 什么电视剧？
5: 哦，这好。
3: 王
2: 安宇、王玉文，
3: 双王
2: 。
5: 还有这个
3: 美女。哎，你看，三个都姓王。
2: 啊、哦，真是叫值得爱。
3: 值得爱，就是王玉文跟那个王安宇他们演那个。
2: 对对对。
3: 啊，就底层走上来。
5: 没听说过这个。
3: 没听说过哦。你
2: 推荐你看一下。
3: 推荐你看一看。
2: 其实这个剧，说实话，就是它不是一个一直很甜的剧。
3: 但是我跟你讲，你看这个剧呢，看前半段。
2: 后
3: 半段
2: 后面确实有点难过，
3: 你就先放掉。
2: 真是很写实。
3: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3: 拜。
2: 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他们这个身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3: 所以，但是我现在不太喜欢看那么现实的，我还是喜欢看点
2: 甜
3: 的东西。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是是是，
3: 就跟大家用东西一定会喜欢用点真实有用的、
2: 靠谱的、性价比高的、能一直用得住的，
3: 而且是大牌产品。比如说智妍室呢，它一般呢，除它高端，但各位也不用太担心智妍室的高端能有多少钱。相对来说，一众大牌当中，他们是太有性价比了，而且既然是不是什么小品牌啊，他们在崂山，我再说一遍，是有一个产业园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在今年他们出了一个全新的产品，叫做法玛 DNA 纳基能复活清润霜。
2: 对，记不住是吧，你就记住法玛乳霜就可以了。
3: 而且你回复的关键字就两个字，叫做水光。
2: 对，水光，它的效果就跟打了水光针一样。
3: 我跟大家说，你去医院打一个东西，你去问一下，你可以去问啊，叫三文鱼水光，你去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因为今年所有的医美级的配方当中都在卷一个东西，就是 PDRN。 PDRN 呢，就是来自于三文鱼的 DNA 提取，这个智妍室用的纯度是 99.6%，一公斤的价格是30万，所以纯度越高成本越贵，基本上市面上的品牌60%就已经很高了，他们的纯度99.6%就这么高。
2: 对，原料纯度非常的高。
3: 对，45.1万亿的片段，很厉害。首发价格多少？299。你去看同款产品来说，没有低于600块的啊，你去看一下就行了。而且成本还没有这个好。这个299首发价格，然后还送一个体验装，你都可以先用一下那个小样。
2: 先用一下小样，然后你试试感觉。其实它这个好处就是，如果你不敢打水光针的话，可以直接抹它，代替水光针。如果说哎我打了也没有问题，它呢能够再往上涂抹，让你这个脸恢复的更快，也吸收的更好。
3: 是的啊，各位有兴趣呢，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水光就可以了。一瓶的价格是299，两瓶的价格是560，两瓶的价格呢再送你一个礼盒，这个方便送人
2: 啊，
3: 然后再加4条的 PDRN 小样。女生朋友们，我看今天好多女生回复，你肯定是知道 PDRN 含这个含量的市面上大概要买多少钱。哪怕现在到了618，到了一个节点，你去买一样不便宜， 一样打完折的价格，一样很贵，而且成分含量还没有这个高。你完全可以试一下，相信这件事这么多年的口碑，以及我们卖它，我们对于它的一种信任啊，可以用来试一试。因为我们最近也在用，它说是霜，但真的很好吸收，我觉得比乳要好吸收的很多。
2: 对，它比乳液还要，
3: 对，
2: 它是介于精华，就是那种你、就是、
3: 精华跟乳液之间的
2: 那
3: 种感觉、
2: 那个、对，它是叫霜，但是它绝对没有霜那种油腻厚重感。
3: 对，
2: 然后呢它比乳又好吸收，
3: 吸收率特别好。
2: 对，但它又不是精华
3: 啊，真好用。你买回去之后你试一下就行，它的那个质地啊跟霜差不多。
2: 对，
3: 你抹脸上，哎呀，
2: 秒吸收，而且
3: 瞬间吸收，
2: 很嫩不拔干，
3: 很好用。有兴趣了解一下后大夫水光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11: 哎，大家早上好。
3: 哎，
2: 早
3: 上好，久等啊。王院长，准备好了吗？
11: 你就来个电影吧。
3: 哎，这你这就是电影，
11: 不大看。
3: 你这就是电影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部电影。
12: 是这样的，本来这里是要你跳下去的，但感觉你好像很怕。
13: 不会啊，不怕。
12: 但最后打得很不错哦。
13: 对嘛，打上我们好几个武行要付医药费，这不用付了，不用付了。哎，不然你先放饭好了。哎，放饭了。哎，魏少啊，咱们先放饭了，魏少。
12: 所以可以帮我们多补几个镜头吗？
13: 好啊，那我先去吃饭。
12: 嗯，
3: 这是什么电影？
2: 周杰伦的。
11: 其实像是个台湾剧的。
3: 对，
2: 周
3: 杰伦
2: 的。
3: 周杰伦，我都给你一个提示，周杰伦演过的电影。
2: 对。
3: 他演过电影，但爱情的不多，
2: 确实不多。
11: 哎，周杰伦真不大看呀、啊，周杰伦。
2: 他电影好不好看咱另说。
3: 哎，反正但爱情的不多，
2: 不多，确实
3: 四个字，
2: 但有
3: 叫《天台爱情》。
11: 我前没有印象，
3: 没印象。
11: 周杰伦都没大看，
3: 周杰伦
11: 看过《
3: 头文字 D》是吧？
11: 啊、
2: 对，《天台爱情》。
3: 我就知道啊。
2: 哎，当时我还是《天台爱情》。
3: 再见啊，拜拜。
2: 那个他那个歌是什么来着？他周杰伦自己有首歌是。
3: 没事，我给你看一看。《
2: 天台爱情》的主题曲叫什么？
3: 我给你看一看啊。然后音乐原声。
2: 那、哎、音乐原声。
3: 音乐原声里面。
2: 之前好像还看了，但是确实有点忘了。有首歌就是《
3: 天台的月光》。
2: 不是这个吧，刚没听过这首歌。
3: 哪里都是你
2: 也没听过呀。《
3: 天台的月光》就这几首歌，没有别的了、
2: 那可能
3: 了，其他都是演奏曲，也就是相当于说是背景音乐、
2: 那这不火、这几首歌。
3: 对，
2: 相比他其他的歌是不是不火？
3: 周杰伦马上回来青岛了，
2: 快来吧。那又怎样？
3: 哦，你的话
2: 那又怎样？
3: 哦，你的话有时候说话要小心哦。
2: 那又怎样？这不是事实吗？
3: 他们听了啊。
2: 相比其他歌是不是不火嘛？
3: 而且我说实话，我在杰伦的点歌有个点歌环节嘛，对不对？你经常会点到一些歌曲，是不是？《天台爱情》这首歌，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片段当中要点它，
2: 哦、
3: 对不对、
2: 哎？
3: 如果你去他的演唱会，
2: 嗯
3: ，cue 到你了，价钱都啪咵刷到你了，让你来点首歌，你会点哪一首？
2: 可能我第一个反应，比如夜曲，让他唱。
3: 你看你就不真，这样我永远不会点最火的歌。就跟那个薛之谦一样，薛之谦你看他们唱的歌曲都是那种一定是那种特别小众，自己很喜欢，但是你说大众上来说的话、
2: 大众上来讲确实、
3: 啊、不，大众就是咱这种泛泛的歌迷、
2: 啊、对，不是那种纯粉、啊、
3: 不是那种真爱粉、啊、
2: 对对，
3: 这种泛泛的歌迷啊、
2: 那个嗯、
3: 光听这种出圈歌的这些啊，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啊、
2: 是
3: 来吧，
2: 这个游戏就很难说。
3: 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我们稍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爱情影之剧，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当然新人朋友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啊。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的游戏呢叫做爱情
3: 影视会，规则呢就是我们放出关于爱情的影视片段，都是带有爱情啊、恋爱呀、爱呀、情啊之类的这种片名，也给大家缩小一下范围，你们来猜叫什么名字。
2: 对，可以猜猜看，试试看叫什么影视剧，是有电影也有电视剧。那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当然新朋友们在今天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都不好猜嘛，不好猜的话就难，难的话呢打电话的就少，打电话的少，哎，你们打电话的机会就多。88990921想参与可以打电话，热线已经开通了，放心打，新人朋友一定打得进来。当然一定要同步一个消息，那就是青岛的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味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呢也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疾病。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啊，我们今天的爱情影视剧，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看。这个影视剧来说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比如说像以前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非常熟的非常有名的。
3: 对，不是说今天只有新的啊，老的新的都有结合着来，反正都是关于爱情的嘛，
2: 全是关于爱情的啊。来吧，那公众号的朋友准备好我们来试试看啊，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Lady Go。这个呢是一部电影，三个字的一部电影，各位可以试试看。
4: 他们本来在青梅竹马，因为出生的原因没办法在一起，男的不娶女的不嫁，男的想不通放不下，就变成现在这样疯疯癫癫。他们想求老师死心，就骗他说男的死了，他听完之后从此不出家门，行为变得乖乖的，只跟鸟说话。
2: 来，
3: 这是什么电影呢？
2: 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3: 它是一个夕阳恋，夕阳恋。对，
2: 观众朋友知道可以后台留言。

0: 甜啊，它不是甜蜜蜜，有人说甜蜜蜜不对啊，
1: 不对不对，
0: 不是甜蜜蜜，
1: 它是讲老人那种戏啊，黄昏恋，对，叫黄昏恋。
0: 对啊，你像他的演员都是一些还比较有名的，像惠英红、
1: 倪大红，
0: 哎，对，都是这个方面的演员啊。三个字的这个演员，他到底是个什么电影？
1: 三个字的演员
0: 啊，不是三个字的电影。
1: 对，三个字电影。
0: 我说实话，这个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我是不太敢去看的，因为尤其牵扯到像这种老年人呐、啊，像这种临近的生命的尾声的这一种的感觉的话，在你年纪越大之后呢，其实你的共鸣感是越强的，所以呢，对你的共鸣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没有去。
1: 嗯、
0: 包括像最近这个《阿曼的情书》
1: 啊，
0: 不是很火吗？
1: 这个、火
0: 对吧？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去电影院去看这个东西。
1: 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就是。台词吧，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我没有看、哦、但是我感觉在朋友圈的传唱不是传唱，这个传度很高，就是反正类似于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靠努力争取的、
0: 啊、
1: 唯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和一个有情有义的爱人、
0: 哎、
1: 是确实需要一点运气，
0: 对，这个是需要运气去碰到的。
1: 对、
0: 哦、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月屋，哎呦恭喜你啊，你答对了，这个电影就叫做
1: 我爱你，
0: 我爱你啊，月月屋，哎呦，差点看成月鸟，哎呦，差点是被扣钱了。
1: 月鸟，月屋，月屋，
0: 月屋啊！恭喜你，你答对了啊！记得去领啊！没错，这部电影就叫做
1: 《月屋》，
0: 我爱你。
1: 啊，这脑子我，对，我爱你，我爱你。
0: 按照我们最新出的那个条例的话，你今天上午一分钱没赚到、
1: 哎。但是自己纠正了就不算啊，我自己纠正
0: 了。没有吧？
1: 说了有自己纠正的话可以不算
0: 哦，纠正的话无所谓。
1: 还有括号自己纠正，对、
0: 啊，
1: 就是你自己纠正了无所谓。
0: 那我说错之后我道个歉不就完了？
1: 啊，对你也可以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不能死不认账，哎，自己纠正或者道歉都行，就是不能不认这个事儿。
0: 哎呀，愁死我了！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来，我们猜部影视剧啊，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是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四个字的电视剧，来，准备好啊，我们还是一样，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啊，加油。
2: 在我眼里，我觉得你明明靠能力就可以留校，其实你完全不用做这些的。
3: 哎呀，好了好了，不聊我了，说说吧，你今天来找我是为了老关的婚礼吧？
2: 我的确有件事情想求你。
3: 选衣服还是挑礼物？
2: 等，都不是。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找美女。
0: 这是一部最新的，
1: 算是新的吧，去年还前年的。
0: 这是
1: 啊？
0: 哦，哎呦，还真
1: 是、
0: 啊、是
1: 吧？都两年前了，
0: 24年的一部剧，
1: 想想
0: 哎呦，我天，
1: 叫什么名字呢？
0: 来吧，朋友们猜吧，我真的不了解，你们这个能猜出来？四个字的电视剧，
1: 四个字的电视剧。
0: 我跟你们说，一个主要演员是杨紫、
1: 范丞丞
0: 啊，你猜吧，
1: 猜吧，
0: 你猜吧，你看
1: 他们俩合作的电视剧不多，
0: 你猜吧，你看你能猜不出来？理想之城不对啊，你们猜醒了啊！来，热线里的朋友啊，来一号线的于美女，你好，
1: 你好，
4: 哎，早上好，大家小爱，
0: 哎，
1: 早上
0: 好，于美女有信心吗？
4: 没有，
0: 没有，
4: 一遍就打通。
0: 那肯定的，我都说了，今天好打，
1: 好打，
0: 好打
1: 的很，别担心。
0: 哎呀，都一样，都不敢打，是一样的啊。来，于美女，那准备好，你试试看你的这部电视剧啊，非常有名，非常有名，
1: 对，经典，
0: 经典啊。
5: 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2: 你不踏实什么？
5: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2: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江不姓安、
5: 嗯、
2: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5: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
0: 什么电视剧？
4: 父母爱情。
0: 哎，父
1: 母
0: 爱
1: 情，
6: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看过几遍呀？
4: 看了两遍，
0: 两遍，你是直播看一遍，重播又看一遍，
1: 就没有快进吗？
4: 不是，就是在那个第二遍是在抖音那个就在解说的那一种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长解说啊，
1: 明白。
0: 你看到你刷到这种长解说，你会一次性看完还是会收藏？比如说看不完，下次接着看。
4: 啊，会收藏，
0: 会收藏是吧、
1: 嗯、
0: 啊，我想我属于一口气看完，我看它属于多长，如果在30分钟以内我就一口气看完，如果它超过1个小时了我就刷走。
1: 明白，懂。
0: 好嘞，恭喜你，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我们恭喜一下后台这位朋友蜜蜜糖，恭喜你啊，你答对了，叫要九九爱，是没错的，就是这部电视剧啊，很厉害啊， 确实，这个我真没看过，说实话，这
1: 个你没看过吗？
0: 这个当时没什么声量吧，我不知道哈，我这个我瞎说，
1: 还行
0: 啊，我瞎说啊，
1: 还可以。
0: 来，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当然，今天在我们后台的这款真颜氏产品，各位小

0: 了解，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是他们全新上线的一款产品，是一款乳霜。这款乳霜里面含有的原材料是今年所有医美级配方都在卷的原材料，叫做 PDRN。这款原材料提取自三文鱼的 DNA 当中，用的他们用的纯度呢是 99.6%， 一般市场上高于 60% 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价格就已经到了600以上了，但是他们的纯度 99.6%， 而且是 45.1 万亿的片段。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在这种数据下，一般来说的一款护肤品它的价位大概要到什么程度，你去医院打一款这种三文鱼水光又要到什么程度。而今天他们是一款新品首发，价格299块钱，智妍是能卖到299的产品，
1: 那就是真的非常的高端，它的成分用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了，
0: 你买回去用绝对错不了，无论是什么年纪的各位姐姐们妹妹们，无论是什么年纪的都可以用，年轻还是年长都没问题。今天呢它是新品首发嘛，所以299到手之后呢再送一条小样，瓶子的包装这一次我个人感觉
1: 高级了，
0: 高级的多，
1: 高级了，对对对，它真的是这个物超所值了，
0: 高级的多，
1: 不像以前了，就糊弄人，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就是
0: 简约，
1: 那个简约，哎，走简约风，这次真的很高端，你送人也很拿得出手，
0: 而且挤完之后挤到手上，它是那种面霜的质地，但你抹到脸上呢，是那种精华与乳霜之间的吸收感，吸收非常好，非常快，都不用拍。一抹两下，
1: 对，吸收非常的好，
0: 就吸收了，
1: 它的材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他们那个砝码精华我抹到脸上、还得稍微拍一拍它就能吸收进去、我需要拍一拍，
1: 我都不用拍，
0: 你都不拍、
1: 秒吸收、
0: 我要稍微拍一拍，因为我是先用一个水然后再用那个精华嘛、所以它就需要吸收一下，这一个朋友们多快呢，我用完水之后用这个两下吸收了，
1: 秒吸收，
0: 吸收完之后呢它不拔干的，它就是吸收了，
1: 对，它叫乳霜，它其实比乳霜吸收的要快，
0: 特别快，
1: 跟精华一样的吸收质地、
0: 你买回去试一试啊，真的299真不贵，你相当于这种级别的这种乳霜来说，它真的就跟白菜价一模一样的，
1: 其实建议你买两瓶560
0: 瓶，对，更划算、
1: 你可以那瓶送闺蜜送妈妈都可以，
0: 真好用、
1: 真的是，
0: 有兴趣后台回复水光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

0: 继续啊，朋友们，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再接两到三位，我们今天的这种爱情影视剧就结束了啊。
1: 嗯，是，大家可以来试试。
0: 一号线罗美女，你好。
2: 大家小孩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周第一次打吗？
2: 对。
0: 周几了？周三了，是不是？哦，
2: 周四吧。
0: 啊，周四了。啊，这周今天周四了。
1: 哦，周四
0: 了。
1: 还周三呢？周三你是和大葱主持啊？
0: 哦。
1: 怎么了？
0: 对，
1: 跳过去了。
0: 对，要不说周三印象不深刻呢。
1: 没事，现在没有人听见。
0: 来，罗文，你准备好了吗？
2: 嗯，
0: 你的这个很简单，来，加油啊！
2: 我只是觉得，可以用心帮你设计一个发型，真的很谢谢你。哎，你明天一定要加油哦！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梦啊！我感受到你的梦，所以才可以帮你设计一个好的发型。希望你可以感受我的梦，就算你明天真的决定要放弃网球了，也应该好好的自由的去比完这场比赛，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0: 那青岛有没有刘哈斯可以理解我的梦啊？
1: 是不太能理解哦。
0: 来，
1: 什么电视剧？
0: 什么电视剧？
1: 老电视剧了啊，不是新的。嗯、你听这个声音，
0: 发型，
1: 对，发型，
0: 嗯，
1: 你听这种古早感，它不可能是新的，那种台湾偶像剧。
0: 叫什么罗美女？
2: 不太知道，我听不太清他的台词。
0: 他
1: 就是关于
0: 剪头发的，
1: 剪头发的设计发型，给你剪个发型，剪个好看的发型。
2: 爱情魔法师，
1: 爱情魔法师，
0: 恭喜！
3: 太棒了！
1: 因为关于剪头发的，我也只能想到这一个。
0: 关于剪头发的偶像。

0: 就我也只能想到这一个，
1: 真是，好嘞，
0: 可以，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真的是，有没有人能懂我的心啊？
1: 确实是，哎，
0: 但是不要剪像里边那样的发型，我是不太喜欢那种东西的，
1: 对，时代不一样了，
0: 哎，对，
1: 那个时候是，
0: 当时是觉得很，哎呦，有特点，现在就，一般般，来，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
0: 哎，
1: 早上
0: 好，来，刘美女，最后一位啊，这个电影，电视剧也很有名。好不好，可以试一下啊，来，加油啊，
3: 没错，我是喜欢上沈冰了，说的烂俗一点，我对他一见钟情了，早在我那天去齐克山帮你接他那天开始，小莫，我知道我自己是特别王八蛋，打死我也没有想到我干出这么恶心的事儿来，我居然会爱上自己兄弟的女朋友，我
4: 兄弟的女朋友，你心里还有兄弟这两个字呢啊，
3: 小莫，你离开沈冰吧，行吗？我求求你，我就跟吃了迷药似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我
0: 来，这是个什么电视剧？
1: 电视剧？也是2008年是吧？
0: 对，
2: 2008年，
1: 2008年左右的一个电视剧了。
2: 那应该是看过，
1: 看过，六个字。带爱情的，你想想，
0: 现在这个台词我听不下去，真的，我听一半，我现在我想打他，我跟你说，来，这是什么电视剧？六个字，
1: 后面就打上了吗？
2: 不行，想不起来，
0: 叫《北京爱情故事》，
1: 对，
2: 沈
1: 冰就是佟丽娅演的，
0: 对，就那个，
1: 这俩人就是陈思诚和张译演的，
0: 对，
1: 在 battle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0: 小冉现在不行。
1: 现在
0: 听不下去，
1: 听不下去。
0: 因为他是真的，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看好多电视剧，就是小时候看没问题，现在看不行，真不行，
1: 真不行。
0: 来，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周五了，明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感谢今天的锁定收听。当然，在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下，来同步一个信息：国家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15.4度，高潮时上午的7:56和傍晚的19:31，低潮时是凌晨的1:54和下午的14:26。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

0: 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今天我们星期四啊，我们房产板块锁定的区域呢是福山后跟崂山。大家如果在这两个区域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需求啊，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啊，有一些犹豫啊，有一些还没有想明白的，想咨询一下我们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对这个福山后跟崂山两个板块都非常熟悉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你好，高老师，早上好。各位92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嘞，大家有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有买房卖房的任何的需求啊，或者说有一些纠结，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们刚才说了，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我们锁定的区域啊，聚焦的区域呢是福山后和崂山这两个区域。大家在这两个区域有任何买房或者卖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好，浩南，我想先问一下啊，就是在崂山区现在比较热门的学校啊，就大家一般会聚焦在哪里？
2: 现在目前崂山比较热门的学校的话，就是四个啊，就是崂山实验，崂山育才啊，崂山区实验二小，还有这个合肥路小学，这四个是最热门的学校。
1: 那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想上这个崂山实验学校的话，它哪些小区是可以考虑的？
2: 你像崂山实验其实很多有性价比的小区，你像恩马文景园啊这些啊，包括这个烈焰花园这些小区啊，基本上就在区政府的附近，这些小区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就是这个周边可能以前就是大家觉得选择的余地不大，还都是些比较老的小区是吧？比较相对比较新，性价比你认为高的是哪些？
2: 你像这边性价比高的，其实说实话，我建议吧，就是还是往北边片区，就是北部片区吧，因为你像 CBD 这一块吧，大部分的话小区都是一些老小区，基本上在2000年到2010年之前的小区了，啊，可能唯一新一点的就是那个金陵世家了，对，
1: 好的。往北一点的话，哪个小区你是更推荐的？
2: 你像往北一点的话，你像可以考虑新一点的小区，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你可以跑到这个合肥路小学去考虑，
1: 就不用考虑实验小学这个意思了啊。
2: 是的，
1: 这个这儿学校很多人想上这个，想让孩子上这个实验学校，但是呢又就主要是这个周边的房产确实没有太多的选择。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在周边买，也买一个阁楼啊或者类似的这种，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这种有没有就是很老的小区，但是我就为了孩子上学，我买一个面积小，那个预算也少一点的，这种有推荐吗？
2: 你像这边的话，基本上你像就是利海新苑呀这种，有一些老小区多层的这种的，可以考虑啊，买个小面积的。然后再就是吧，你可以看一看那个金家岭社区那边啊，也可以。
1: 好的，行。因为之前呢，很多朋友可能说，比如说冲着这个学校来的，但是周边呢，因为在这儿买房子，大部分都是兼顾改善，然后孩子上学，对吧？但是好像周边的这个你就是适合你改善的这个小区真的不算多。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说，那要我干脆就冲着孩子上学，那你可以考虑浩南老师刚才说的啊，就这些，你可以买一个小面积的，或者干脆买一个阁楼啊。好嘞，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说，我想在崂山实验二小啊买一个落户上学的房子，那需要提前多久买啊？100万的预算的话，可以买哪一个小区？好难。
2: 这边落户的话需要提前1年啊，就是如果说你是明年9月份上学，那你就得在今年的8月31号之前落上户。双证啊，全部得齐全才行。然后实验二小这边的话，我就是套一落户，比较推荐的有几个小区啊，就是恒逸汇鑫园有套一的，成盛花园有套一，东城国际还有一个金鼎花园。其实这四个小区吧， 我比较推荐吧，其实还是我觉得个人，如果是让我选，我肯定会选金鼎花园。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金鼎花园吧，第一你可以自己住啊，它的这个套。

0: 一把户型还比较好，有全明的户型，
1: 嗯，
0: 而且的话它还是总高11层的，
1: 嗯，
0: 是一个电梯洋房，
1: 嗯，
0: 那其他的吧都是高层。
1: 哦，就是100万预算可以基本在那边买一个套一，
0: 对，
1: 套二可能就难了是吧？
0: 对，套二买不到。
1: 嗯，那这位朋友可能你没有说你到底是想不想自己还要住，只为孩子上学的话可能就买的反正就越便宜的越好嘛，对吧？就那种小套一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还考虑自己住的话，你刚才说那个小区叫什么？金鼎花园。
0: 对，金鼎花园。
1: 啊，那如果我不考虑自己住，我就想用最少的钱来买一个孩子上学，
0: 就是成盛花园是总价最便宜的。
1: 嗯，成盛花园。
0: 对，
1: 多大面积的？
0: 基本上买一个63-40平到70平之间的啊，都可以考虑。
1: 嗯、
0: 啊，总价就是在90来万。
1: 嗯，好的，行，好的，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今天我们锁定的区域呢是福山后跟崂山，大家有在这两个片区有买房或者卖房的需求的啊，大家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这两个片区非常熟悉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浩南，你也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0: 183-6621-3372。
1: 183-6621-3372。
0: 是的
1: 啊，好吧，微信也是这个号是吧？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说在平时买房的过程中，现在如果不方便想随时联系浩南老师的话，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你再说一遍，
0: 183-6621-3372。
1: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昨天青岛自招的数据出来了，李沧区的学校井喷，大家都在说之前买福山后的就成冤种了，以后是不是没有必要往福山后挤了？浩南老师，
0: 现在是这样，对，李仓的话61、63确实是，确实考得很好。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学区吧不像头两年了那么热门了。
1: 嗯，
0: 其实很多学校，你包括李仓呀、市北有一些学校、
1: 嗯，
0: 其实逐步的也都在完善，然后。成绩什么的也都不错，
1: 嗯，
0: 对，可以不用非得说完全去福山后这边去挤。
1: 是，就是这个呢，肯定是一个慢慢过渡的一个过程。我在其实 N 年前我就一直觉得说，学区这个概念以后肯定会消失，就是彻底就消失了，没有说这个说法了。但是呢，它得一个慢慢的过程，现在等于就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对吧？我们整个国家层面啊，我们无论哪个层面都要讲究这个教育均衡嘛。所以说，但是它的一个过程，就目前来看，福山后你有很多的家长还是想让那儿到那儿去，对吧？但是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可能也正在慢慢的改变，这个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发展的进程。以后慢慢，我觉得这个学区啊，可能这就是一个时代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一个说法。以后可能真没有这样说法了，大家就就近上学就好了。这也是我觉得我个人会非常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来，我们接一下电话吧啊，这位朋友呢是1号线刘美女，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浩南老师好。
1: 哎、嗯，请讲啊。
2: 嗯。我想咨询一些就是关于现在卖房买房的一些问题。
1: 嗯，您说。嗯，
2: 就是在可能是比较就是在大约2020年左右，然后当时陪朋友去看房。
1: 嗯，
2: 然后朋友没看上，我们看上一套房。
1: 哦，
2: 已经买了，但是现在住了这么多年，就是前几年可能是效益也不太好，然后就是那公司倒闭，反正就是欠了一些债。
1: 嗯，
2: 当时我们买这个房子呢，有一部分当时他有这个政策，就是可以贷那种免息的，就是不是免息，就是低息的贷款。
1: 低息的贷款啊、
2: 嗯。对，在银行贷了一部分钱，然后用于这个房子的首付。
1: 嗯。
2: 然后当时手头也倒是有一些钱。
1: 嗯。
2: 本来想着过段时间就把这个首付10万块钱的首付给
1: 还
2: 上，但是一直没还上。
1: 啊、
2: 嗯。这不是这几年效益也不好。
1: 嗯。
2: 就是投资相当于是投资失败了吧。
1: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呢，嗯，首付还欠了10万，然后呢月供也4000左右，然后还有一部分负债、
1: 嗯，
2: 所以我就现在考虑是这个房子现在是卖掉，还是说就先不卖。
1: 那你现在是自己还在住着这个房子是吧？
2: 对，自己住着。
1: 然后现在你解决你自己的可能的困难，你想卖掉了，那你主要是想听听这个卖不卖，就是说你关键还是看有，首先第一点啊，就关键取决于你自己用钱的这个程度，你其实是不是想要说现在卖合适呢，会不会将来再考虑卖的时候它会跌，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对对，
1: 你害怕将来卖的晚了就会更不值钱了，是这个意思啊？
2: 对，
1: 那你得说一下你买的是哪个小区。
2: 我买的是那个金茂智慧国际城。
1: 哦，金茂智慧国际城在城阳那边是吧？
2: 对，城阳和即墨交界的地方。
1: 哦，好的。

0: 那浩南老师，你什么建议呢？你从这个角度来，你给建议一下，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说在将来如果过几年再卖的话，你觉得它的趋势会是什么样？
1: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就是，我也听了你说的了，确实是可能是现在资金上有点紧张。那我建议吧，就是目前这个行情大趋势还是下行趋势，确实是一点一点的往下走。因为你很多人其实觉得现在害怕现在这个卖了之后后边再涨，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说真是需要，我觉得建议还是能早卖早卖，因为每年其实都是上半年的市场比较好，然后你越拖到下半年，可能价格反而越来越低，而且买的客户也会越来越少，你现在就是需要解决当前的现状，如果说觉得还能撑一撑的话，那可以，
0: 是，
1: 对，毕竟自己住嘛，对吧？
0: 对，我是就是想，其实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刘美女，你这个房子是你们自己的一个就唯一的一个住房是吧？
2: 这个房子当时我们有一套，当时买房的时候有一套，名下有一套房，所以这个房子呢是用婆婆的名买的。当然婆婆不管这个事，我们买卖她都无所谓。
0: 明白。
2: 后来我们把我们名下那套房已经卖了，相当于我们名下没有房，只有婆婆名下有一套房。
0: 那你们现在比如说卖了这套，你们有自住的房子吗？还有吗？
2: 没有自住的房子，可能就只能去租房子。
0: 哦，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你从房产的角度啊，就是浩南老师从房产，就比如说他将来这个房子卖了，你将来会不会后悔啊？会不会以后大涨啊？这个可能性真是不太大了，可能将来呢能稳住是吧？现在反正大部分人的这个意见哈，大部分人的这个感觉呢，就是以后可能就是趋稳了。你如果说再让它涨到什么情况，可能比较难。但是这个事儿，你怎么说呢？人生世事难料，你什么事都很难说。有人给你说一个特别准的，我就下定就给你告诉你就定了，这个事儿就怎么样怎么样。你现在比如说你真的急需要用钱，然后这个钱呢对你来说周转起来非常重要，那你可以考虑卖掉了。好吧，刘美女。
2: 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卖掉就太赔钱了嘛，因为首付当时如果卖掉可能就没有多少，可能还完银行的贷款就剩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两年一直在坚持。但是实际上确实是公司效益也不好，工作也不稳定，然后可能实在坚持不下去，我就想着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他房贷高利率也高，如果卖掉之后我们就缓个两年，自己再攒一点首付，可能以现在的这么个利率再去买，是不是利率也低，房贷这样的话这个每月的月供也少了，
0: 是吧？浩南，我觉得他的考虑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没有问题。
2: 就是说以你们专业的角度说，我这样考虑应该是可行的，是吧？
0: 对，浩南老师你觉得呢？
1: 是，就是很多其实头两年就是像你这种情况也有很多这种的，就是后期先把这个房子卖了，解决目前的资金这个情况，可以先租一段时间，然后做一个过渡，这样来说的话你可以再等着后边慢慢选择，对吧？有正好攒攒钱，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
0: 对，就是要不然你如果现在这个债务啊，或者说这个已经把你压的已经各方面都已经有点承受不了的话，那真的还不如卖掉啊。好吧，刘美女，
2: 对，行，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主持人，谢谢方亮老师，
0: 哎，感谢参与。再另外一个，你也不要心里不平衡，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卖房子的，你不仅是说把首付赔了，你这个可能总价不是太高，对吧？
2: 对，
0: 总价不是太高的话，咱们真的还是心里会平衡一点。那有的这个最近卖房呢，他赔的会非常多，你这个解决一下自己的燃眉之急，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先缓一缓，然后再说，没问题，我也觉得可以考虑。好吧，刘美女，
2: 就是我现在，对，我现在就考虑的就是我现在卖了之后，我哪怕是一年两年以后买，房价也几乎趋于平稳了，
0: 是
2: 吧？是
0: 的，是的。
2: 行，好的，
0: 好吧，
2: 谢谢。
0: 这是大部分人的意见哦，就是说你在一年两年之后买，后来你的意见呢？就是我听很多人的意见，就是你在比如说你现在一年之后买，再或者两年之后买，他肯定不会说房价跟你以前又涨上来很多，应该是这种情况。反正是大部分人的意见是不大可能啊，
1: 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在业务一线，就按近几年的这个行情确实是下走的，你说短时间之内涨上去得有很大的政策啊，这个很难。
0: 好吧，刘美女。
2: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那个老师，因为我之前就是你像高中也学过什么抛物线、市场规律什么的，它下涨了之后，它是不是还会再就是一直上一条线，下到低谷的时候，总有一天还会再反弹上来，会涨上来，只不过这个区间可能会稍微长一些，是吧？
1: 是的，就是市场都是有这个波动的，就是有涨有跌嘛。 对，
0: 就是
2: 行行。
0: 这个房产就是这个形式啊。如果说倒回到十几二十年前，就是我们请过非常专业的房产老师，那时候就是说5年一个区间，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好像打破了以前的那种说，哎，走个几年然后下来，然后再往上涨，好像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情况很复杂。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你就想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你现在这个决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好吧啊？
2: 行，好
0: 好
2: 的，
0: 嘞，
2: 老师。
0: 哎，感谢参与哈，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买房或者卖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浩南，你们专业人士里边，比如说可能有很多人经常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高老师，那一直会降到什么时间呢？就是比如说是降到今年，你比如说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两三年，一两年前吧，就有的老师他会说，差不多到底儿了，就会稳住了。但是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一两年还又在略略的降，但是降的好像没有那么厉害了啊。比如说，那你们比如说判断，会降到什么时间，这下就彻底真的稳住了呢？你们判断？
1: 其实如果说按照我们这个情况，正常之前吧，就是很多人都说26年到26年年底，但目前来说吧，其实26年上半年其实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价格还是在往下走的一个趋势。就是目前来说，我觉得还会降个1到2年的一个时间，因为毕竟确实是这个整体的大环境在这儿。
0: 降的幅度会很大吗？
1: 幅度不会很大了，现在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稳了，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也会去做这个相对的调整呀，对吧？不可能让它一直往下走，对吧？
0: 是这样，就是现在呢，可能很多人不关注房产的，这两年已经彻底不关心了，可能还真不太了解。就是今年来是这个房产成交的量还是开始往上走了，对吧？但是呢，它的价格好像还是在略降。但其实这个成交量如果一直慢慢往上走的话，它这个价格也会稳住的，
1: 是
0: 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1: 是的，是的。
0: 好嘞，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见解啊？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就是就万事没有绝对，你有什么自己独到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浩南老师，浩南老师对釜山后以及崂山这两个热门区域都非常的了解。大家接下来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当然，你也可以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因为你上班时间可能不方便，可能周末才去看房。那周末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惑，想联系浩南老师，大家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
1: 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183-6621-3372，这是浩南老师的电话啊，183-6621-3372。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先加一下浩南老师的微信，然后在看房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疑惑，可以给浩南老师打电话啊。好的啊，我们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现在方便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欢迎回来，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我们锁定的区域呢是福山后跟崂山这两个板块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两个区域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需求，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今天我们21世纪不动产浩南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两位老师，500多万的预算。”我是买轻铁华润城145平的四室呢，还是印象品146平的四室的房子？哎呦，这两个还值得纠结一下哈。轻铁华润城145平的四室，还是印象品146平，两个面积都差不多，都是四室，500多万。轻铁华润城还是印象品？哎呦，如果要问我，我还真得纠结一下。浩南老师，你的答案呢？你给什么建议？
2: 如果是我选的话，我肯定不会选印象品
1: 啊。为什么？
2: 指定是选华润城。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印象品这个小区吧，其实说实话，它第一窗户太小了，不是这种落地窗，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品质来说啊，也会稍微差一些啊。建筑质量呀等等这些，包括靠着秦银高速啊，噪音也比较大。其实我更推荐去买华润城这个小区，因为华润城是11层的一个洋房。
1: 对，
2: 这个是最吸引人的，而且它的小区楼间距也大，整体的这个位置来说，不临大的主干路，也比较安静。很适合这种改善的嘛，对吧？咱改善肯定是要讲究所有的一些配套，包括去地铁呀、去万象汇啊等等啊这些，对吧、都是比较近的。
1: 你更推荐的是华润城。
2: 对、
1: 我刚才其实想成了印象山了，
2: 不是印象山，
1: 我还说这两个区域
2: 印象山跨片区了，直接到
1: 福山
2: 后了。
1: 对啊，好吧，就是印象品你主要觉得它差别差在了它的产品各方面的综合品质都要跟华润城要差一些。
2: 是的，
1: 然后位置也不如人家华润城好，
2: 对
1: 吧？
2: 对，不如。如果说你有500万，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区比较推荐，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啊。有一个崂山乐府，这个小区的品质是相当的高，比。

0: 是的。
1: 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这位朋友说，两位老师好，福山后的四季景园和阳光山色，我最近在看这两个小区，这两个小区浩南老师认为哪一个更好一点呢？
0: 如果让我选的话，这两个小区其实我更喜欢四季景园。为什么呢？我先说一下啊，四季景园整体的这个小区吧，我觉得它的物业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物业不错，
0: 对，小区大门也整改了，包括它的路面啊、车位什么的，其实都给整改了，就近几年全部都给完善了。而且它的小区地势比较平整，就是户型选择更多，而且绿化会更好。对，你反而这个阳光山色吧，小区虽然说它的地势要比四季景园的地势高，但它小区这个地势不平。你像东边的话高，然后西边低，你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什么的。也不方便，再加上吧，它的小区体量没那么大，就是你可以选择的房子太少了，就流通性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个四季景园好。
1: 好的，那浩南老师很明显了，就是更四季景园，将来的流通啊，各方面来说，都推荐四季景园，好吧啊？那它的劣势是什么？
0: 四季景园其实劣势吧，第一吧就是小区有点旧了，2007年左右的一个小区啊，再就是它的多层没有电梯，是不梯。
1: 好的，行，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接个电话。这位朋友呢是一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啊。
2: 我那个350万左右的预算，想在福山后那边买一个能上20院初中的那个房子。
1: 20院初中，
2: 你给推荐一下。
1: 好的，浩南老师，350万左右要上20院初中，
0: 是这样？那
1: 初中是不是
0: 这边的初中吧？我要跟你说一下，它不是说你指定就能上，需要排位。
2: 我知道是电脑排位的。
0: 对
1: 对
0: 对，只能说就是你可以去选择的，就是买，你像我建议买新一点的，你像这个保利大国景呀、金茂乐府这些，它也都可以去参加排位。
1: 就是这个初中呢，不是说你住在哪里它就指定的。我刚才也去犹豫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那儿的中学都是派位的啊、好吧，徐先生。那这个350万左右，如果在那边买的话，你更推荐的保利大国景、
0: 大国景、金茂月都可以买一个120平左右的啊、甚至如果说买一个，你像130的有楼层稍微低一点的，保利大国景也能够上。
2: 那个我看了一个远洋，
1: 远洋什么？哎，徐先生，电话掉线了。哎，徐先生，徐先生，啊、哦，徐先生可能电话掉线了，那你继续给他说一下吧。
0: 行，他应该可能是说的是远洋万和城。这个小区也是福山后这边的这个学校。这个小区其实因为周边配套比较全，因为之前咱也讲过。小区生活便利，上学也方便，就是也是新小区。我觉得这个小区其实也可以，
1: 也可以，
0: 能买个120左右的。
1: 那哪一个离20院初中更近？
0: 这个小区是离着20院初中最近的一个次新房
1: 啊。那你如果孩子正好上了，那就最合适了。
0: 是，
1: 但是这个初中不是说你在哪儿就肯定能上的啊。好，徐先生还在线啊，在线。刚才你电话掉线了，你刚才电话掉线了。
2: 谢谢。
1: 好嘞啊，你还看过哪里吗？刚才都听到了是吧？
2: 其他的没看啊，听到了啊。好
1: 嘞，好
2: 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啊。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好的，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东城国际北区和恒逸汇鑫园140平的这两个小区，浩南老师认为哪一个更合适一点呢？
0: 其实东城国际和恒逸汇鑫园这两个小区吧，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是综合自住呀，包括后期这个生活便利程度，其实东城国际是最方便的。对，如果说你喜欢安静一些，可能就是恒逸汇鑫园比较好。
1: 这两个就是一个综合来看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更安静一点，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户型哪一个更好一点？
0: 户型的话，东城国际140的，其实两个户型都差不多，都是东西向客厅，然后双南卧，一北卧的这种户型。户型其实如果说按户型来说，还是东城国际的户型好，因为什么呢？东城国际有大落地窗，它的这个窗户大，而且通透性比恒逸要更好一些。恒逸汇鑫园这个小区的窗户有点小。
1: 那我觉得还不如东城国际了，因为这边的话你想安静也安静不到哪儿去，我感觉是吧？
0: 对，然后其实 对比这两个小区，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小区，我不知道你
1: 看
0: 没 看
1: 、啊、
0: 对，旁边有个不同家院，这个小区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小区，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公务员小区，而且、
1: 嗯。

0: 里边的楼间距什么的都也都很大，而且小区里边吧，
1: 嗯、
0: 它是这种两梯两户，虽然说都是高层，
1: 嗯、
0: 但它是两梯两户。你像东城国际和恒逸国际园是一梯一户、
1: 嗯
0: 一梯两户的，
1: 嗯，
0: 这个完全感觉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好嘞，那这三个哪一个上学更方便？
0: 上学最近的是步东家苑，
1: 也是步东家苑。
0: 对对对。
1: 哦，好嘞，离这个超市或者商场最近是哪里？
0: 东城国际。
1: 东城国际。
0: 距离商场什么的最近。
1: 好吧，那就是你各自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选择了，好吧啊？好的，你那个浩南老师，你更推荐的其实是东城国际了。
0: 是的，如果这两个选的话，肯定是东城国际最后。
1: 跟步东家苑比呢？
0: 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想要方便的话，肯定是东城国际。
1: 嗯，
0: 对吧？如果是我选，我肯定考虑这些生活方便程度这些，还是东城国际会好一些。
1: 嗯、啊，最优选还是东城国际了，好吧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随时可以跟我们来继续互动。那么大家在线下，我们在非节目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找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再最后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183-6621-3372。
1: 嗯，
0: 183-6621-3372
1: 啊，
0: 也是我微信号，也可以加我微信。
1: 好的，大家如果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周末看房的时间，哎，随时想起有任何的问题想找浩南老师了，大家可以随时给浩南老师拨打电话，现在也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啊，183-6621-3372啊。感谢浩南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波兰女钢琴家巴达杰夫斯卡18岁写下举世闻名的《少女的祈祷》，却在24岁因肺炎离世。这份短暂却炙热的生命力量被作曲人陈辉阳化作歌曲里的倔强旋律，让勇不仅是爱情里的执着，更成了对抗命运的底气。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系冇人可理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你还记得第一次听我们的爱时的场景吗？飞儿乐队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从热烈到遗憾的全过程。这首歌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现在听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初爱是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灵感来源于对校园初恋的爱，偶然看见空姐的笑容，触发曾经的回忆，想起了那年的毕业照，制服上的扣子，那时的感情既纯粹又美好，当然也庆幸自己还没有失去爱人的能力，只不过告别了曾经的天真，慢慢走向了成熟。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92.1。
3: 你好，我是大葱，欢迎您选择收听崂山921。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歌的原唱是独立乐队扎扎苏，而在2026年春晚的舞台上，王菲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表达了在百年长河里人与人相遇相知的缘分和彼此照亮的暖意，哪怕是两个人之间的匆匆一面，一顿简单的午晚餐，或是一段简短的对话，都要从很久以前就埋下缘分的种子，然后努力穿越很多宇宙的段落，才能完成今生这样一次的照面。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

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波兰女钢琴家巴达杰夫斯卡18岁写下举世闻名的《少女的祈祷》，却在24岁因肺炎离世。这份短暂却炙热的生命力量，被作曲人陈辉阳化作歌曲里的倔强旋律，让勇不仅是爱情里的执着，更成了对抗命运的底气。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Bravo， 下班嗨起来！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那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晚的晚高峰，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喽，88990921，88992921，依然是答题，依然期待各位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能拿走红包，
3: 那就来打电话试一试。
2: 对，您就来试一试吧、看看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题目您是否能够答对啊。两道题之后呢，就可以得到6.6元了。到第三题了以后呢，我们会让您自由选择，您可以拿走你目前所积累的现金
3: 6.6元。
2: 对，你也可以冲刺更多的红包。
3: 嗯，
2: 随你了，自己加油吧。好了，那马上请进我们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孙先生好。
6: 你好，伟超。
2: 嗯，你好，
3: 你好。
6: 我是第一个
2: 啊，
3: 对
2: 呀、
6: 啊。哎呀，第一回。
2: 你最近都很积极啊。
6: 哎呀，这个。
2: 但是第一次打进来，第一个确实是没有的，是不是？
6: 确实是、啊。
3: 第一次，哎，运气好，看能不能接住这个运气了。
6: 昨天就输在华晨宇上了。
3: 哦，我想起来你了。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我们平时说的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里面一共有几种不同的方块呢？
2: 几种？
6: 十种。
3: 确定吗？
6: 九种。
2: 没那么多。
3: 正确答案是七种。
5: 错了。
2: 好了，
3: 好，
2: 再见，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36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2: 你 好，
3: 好，
2: 张先生好，来吧，张先生，准备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我国夏季气温最低的地方是哪里？
7: 漠河。
2: 不是，夏季。
5: 啊哦，
7: 夏季。
2: 漠河夏天也挺热的。
3: 这个地方。
2: 正确答案呢是青藏高原。
3: 嗯，海拔太高了。
2: 嗯，因为它海拔特别高，空气稀薄，散热比较快，它的气温远远低于全国其他的地区。
3: 好，
2: 拜拜。
7: 嗯，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
3: 张先生，下班好。
2: 嗯，你好。
7: 喂，主持人，下班好。
3: 你好，下班了吗，张先生？
7: 刚刚下班。
3: 好的，来吧。第一题，请问在人体中哪种维生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7: 维生素 D。
2: 第二题，我国含沙量最大的河是哪一条呢？
7: 黄河。
2: 黄河。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7: 再冲一题。
2: 再冲一题，冲一冲18.88元。
7: 对，
2: 好的，加油。
3: 第三题，请问我们常说的北斗七星属于哪个星座呀？
7: 小熊星座。
2: 小熊星座。
3: 确定吗？
7: 大熊星座。
3: 对，是大熊。
2: 再见，拜拜。
3: 小
2: 和大的区别
3: 就差那么一点点。
2: 哎，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60号群的一颗大卤蛋。你好，
8: 美超，大葱，下班好啊。
3: 下班好。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昆明它属于什么样的气候类型？
8: 亚热带季风气候。
2: 亚热带季风气候。
3: 第二题，请问在动漫《死神》中，主角黑崎一护的职业理想是什么？他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8: 厨师。
3: 你换一个呢？
8: 我不知道。
3: 正确答案是
2: 他想当厨师，是不是？
3: 他想当厨子。正确答案是医生。他想当医生。
2: 不想当医生的厨子不是好医生。
3: 对。好吧，拜拜。
8: 哎，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2号线，下班好。
3: 宁先生。
2: 哎，
7: 下班好，主持人。
3: 你好。宁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7: 拿过，但是我微信设置这个私密通过，没有这个给我发到这个微信上。
3: 哦，
2: 谁让你设置的呀？都说了，叫你。
7: 对，我的错。
3: 是的，
7: 上次是。
3: 现在解开了吗？
2: 嗯，
7: 现在解开了。
3: 可以，变严谨了。好吧，来试一下。
7: 嗯，好。
2: 好，第一题，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王勃写的哪一首诗？
7: 这个真不知道。
2: 嗯，王勃他送给谁的？海
7: 若送，
2: 哎，送、嗯、送谁？
7: 送朋友的，
2: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3: 哦，
7: 啊，好的，
3: 好
7: 的，
3: 拜拜，
7: 拜拜，
2: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44号群，绵绵的糖，
2: 你好，
4: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2: 你好，下班啦，
4: 哎，啊，对，这个点儿就是接孩子放学嘛，在车里，
2: 小朋友几岁了？
4: 12岁，快12岁了，
2: 12岁了，哦，
4: 小学6年级，对，
3: 6年级，
4: 嗯嗯，
3: 差不多，
2: 下周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啊。
4: 哦，太好了，他每次都跃跃欲试。
2: 好，下周可以试试。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揭晓下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电话，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嗯，
4: 哎，好嘞，好嘞，好嘞。嗯，
3: 对，
2: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呀？
4: 吴承恩。
2: 哎，吴承恩。
3: 第二题，请问我们常吃的燕窝主要是哪种鸟的巢穴呀？
4: 雨燕，
3: 不是雨燕，
4: 是就是燕子。Hello.
3: 什么燕？是金丝燕。
4: 哦哦，金丝燕。嗯嗯，好嘞，
2: 再见。
4: 好嘞，好，再见，再见，
2: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来，哦，一号线的朋友挂断了啊，
3: 挂断了。
2: 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呢，记得不要挂电话啊。打进电话来之后呢，我们会叫到你，叫到你以后呢，你再说话。没叫到你呢，你就耐心等待一下啊。
3: 嗯，
2: 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今天呢，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回复“水光”两个字啊、哦。
3: 嗯，
2: 其实呢，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呢，她们呢有去打过三文鱼水光，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打完了以后呢，脸会特别特别的亮，然后呢，毛孔会缩得特别的小，就看上去皮肤像是喝饱了水，嫩的不行。但是哦，打一次要2-3千块钱，
3: 嗯，
2: 而且呢，恢复期呢需要顶着那种肿脸去见人，还没有办法化妆。
3: 没错。
2: 那现在呢，我们国内的护肤品行业卷到什么程度呢？原料才是真正的硬仗，大牌在卷玻色因，高端线在卷胜肽，那医美级的配方呢在卷 PDRN。 那么 PDRN 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三文鱼 DNA 的提取，用的就是纯度99.6%的配方。然后你知道它一公斤要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2: 30万。
3: 是的，因为我上个周也去智妍室去溯源了一下这个产品。表面上呢，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打着玻尿酸的旗号，但是为什么抹到脸上一点都不吸收？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用的全都是大分子的玻尿酸。
2: 嗯，
3: 而我们这一款 PDRN 呢，它用的全都是小分子，所以说就是告诉大家，小分子的玻尿酸其实是更容易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层的。
2: 对，因为大分子吧，你就
3: 停留在表面。
2: 对，
3: 对，就是你抹上之后可能油光水亮的，但是它只停留在表面，对你的皮肤其实一点改善都没有。
2: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来自于玛法 DNA 的清润霜，就是这样的一个乳霜水光啊。它的价格呢299块钱一瓶，
3: 嗯，
2: 560块钱两瓶，特别适合什么样的女生呢？就是您打过水光，想在家里维持。想做水光又怕真疼，然后呢脸松皱纹多，换季的时候泛红，那么有这么其中一条您就可以冲了。现在的首发价格啊，299，
3: 真的是
2: 赠一条小酱，然后560块钱两瓶装，送你一个红金的礼盒，再加4条小样，首发价哦，真的是首发价哦，不冲真的会后悔啊。
3: 嗯，那个礼盒价我见过，颜值真的是蛮高的。
2: 嗯，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想要不痛 打水光，想要不痛感受一样的水光，微信公众号老山九二幺后台回复水光两个字，女生朋友千万
3: 不要错
2: 过。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小王好，江先生

0: 好，你好，
1: 你好，
2: 哎，江美女吗？
1: 是的，
2: 哦，江美女，好吧。
0: 好，来，江美女准备好了吗？
2: 车
1: 准
2: 载
1: 备
2: 音
1: 好
2: 响
1: 了。
2: 可能要稍微关一下哈。
1: 好嘞。
2: 嗯，好的。
0: 好，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了今天哪个大洲的东海岸呀？
1: 非洲。
2: 嗯。
0: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四大美女当中，羞花指代的是谁？
1: 貂蝉，西施，
3: Hello，
2: 都不是。
0: 正确答案是杨贵妃。
1: 是这样，
0: 是
2: 这样。
0: 传说哈，杨贵妃在赏花的时候，花草都自愧不如，
2: 哎
0: 收
2: 呀，
0: 拢了花瓣，
2: 这得美成啥样
0: 所以
2: 啊？
0: 因此呢，名字呢就叫羞花。
2: 哦，
0: 也有可能是他碰到含羞草了。好了，再见，
2: 拜
1: 好，再
2: 拜，
1: 见。
0: 拜拜。那个草失去了水分之后，确实是容易收起来的。
2: 锁起来。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张先生，下班好。
4: 你好，你
2: 你
4: 好，
2: 好，
4: 大
2: 你
4: 家早安。
2: 好，
4: 你好，你好，
0: 大田
2: 田
0: 小
2: 小
0: 爱
2: 爱，
0: 一个都不在。
2: 你想他们了是不是？
4: 对。
2: 如果想他们的话，要在早上7点到9点钟收听节目哦。
4: OK，OK。
2: OK，来吧。
0: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还是就是口误了？
4: 口误，口误。
0: 哦，
2: 好吧。
0: 好嘞，表对他们
2: 表达深
0: 怎
2: 深
0: 么
2: 的
0: 样，
2: 思
0: 代表他
2: 念。
0: 们，感谢你对他们如此思念和牵挂啊！来，第一题，请您好。来，请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哪部著作？
4: 忘掉了。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道德经》。
2: 对，
0: 拜
4: 道
0: 拜。
4: 德经，对对对。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三
0: 三号
2: 号线
0: 线，
2: 袁美女，下班好。
0: 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0: 你
2: 准
0: 好。
2: 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
0: 对，你
2: 的。
0: 看像袁美女这样就挺好，你也不用叫大田小爱、伟超、VC，这什么
2: 就
0: 大
2: 直接
0: 葱都不需要，
2: 就你好。
0: 你叫主持人好就可以了嘛，
2: 是
0: 你
2: 一
0: 非
2: 笔
0: 得叫
2: 带
0: 我们
2: 过。
0: 名儿。
2: 交错了还尴尬啊。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第
2: 第一
0: 一题，
2: 题，请问在十二生肖中排在龙后面的是哪个动物呀？
5: 蛇。
2: 嗯，蛇。
0: 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是哪位皇帝呢？
5: 明成祖。
0: 开元盛世，这是唐朝的事儿。
5: 唐太宗。
0: 唐玄宗，
2: 嗯，
0: 李
2: 唐
0: 隆
2: 玄
0: 基，
2: 宗，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请打电话不要开扩音。再说一遍，打电话不要开扩音。
2: 是的，也不要连蓝牙，也不要戴耳机啊。
0: 来，下一位一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来，第一题，请您好。
2: 第一题，请问网球大满贯赛事不包括以下的哪一项？听好：A. 温布尔登，B. 法网，C. 澳网，D. 戴维斯杯。
6: 澳网。
0: 澳网那么有名。
2: 是的呀，正确答案应该是 D. 戴维斯杯，这是一个团体赛。
0: 拜拜。
2: 拜拜。
6: 拜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三
0: 号
2: 号
0: 线
2: 线，
0: 李先生，下班好。
7: 你好。
0: 你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我接下来开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秦朝统一文字的字体是什么呢？
7: 小篆。
0: 小篆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蜗牛爬行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它属于哪一类的动物呀？什么类别？
7: 爬行动物。
2: 不是，它是因为它身子很软，所以它是软体动物。
0: 对，其实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迷惑发言，你都不需要听，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蜗牛是什么动物就好了。
7: 好的，
2: 拜拜，
0: 拜
7: 拜。
0: 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8: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

0: 也再次的提醒大家，2026英国游学团我们的报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次的英国研学团呢，是我们和青岛和长沙广电集团我们一起组织的，然后呢专业的团队全程为各位进行护航，我们呢也把大家的安全做到了极致，每10名学生呢就会配一名老师，24小时的住校照顾这个小朋友，而且呢晚上呢11点大家呢就会统一的要求查房熄灯了。同时我们这是一次封闭式的私立学校的管理，学校呢仅限工作人员出入，外人是进不去的，孩子呢也出不去。而且呢在所有的小朋友出发之前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购买游学保险，校内呢还有免费的 WiFi， 孩子呢也可以每天向您报平安，吃住学都在学校里。15天的英国游学价格48800元，今天所有朋友们您依然可以享受到早鸟价，早鸟报名的价格是46800元，一价全含，就这个价格就够了。然后小朋友呢大概带个2-3块钱的零花钱啊，去买买吃的呀什么的，大部分是会回来的，因为他买不了啥东西啊。然后呢一价全含，机票啊、签证啊、食宿啊、课程啊、保险啊都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隐性的消费。只要您的孩子呢是在10岁到17岁都可以报名，有3个学校3个日期供大家选择。怎么报名呢？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您的名字
1: 英国
0: 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啊。好了，我们再次的欢迎大家去英国，让您的孩子看看世界，让您的孩子也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英式教育。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来请进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20号群的珊珊，你好。
5: 啊，我超大超，你们好。
1: 嗯，好，你好。
0: 好，珊珊，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您提。第一题，请问破釜沉舟这个典故发生在哪场战役当中？
5: 该下 之战。
0: 不是该下。
5: 不是。是不是项羽那个叫什么战？
0: 对，项羽那个。
5: 嗯。
1: 叫
0: 巨鹿之战。
5: 好嘞好嘞。
4: 错了。
0: 项羽呢在巨鹿之战当中呢砸破了炊具，然后呢凿沉了战船，断绝后路，拼死作战，最终大败秦军。
5: 好的，谢谢了。
0: 在半点之前还能接通几位电话，各位如果想参与抓紧时间。继续有请3号线，你好。
1: 赵先生。
0: 在半点之前还能接通几位电话，各位如果想参与抓紧时间。继续有请3号线，你好。
1: 赵先生，下班好。
0: 你好。
6: 下班好，大葱微超。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您在哪儿呢？
6: 我现在在路边。
0: 在路边停着。
6: 对啊。
0: 哦，一会儿准备回家呢还是？
6: 接对象啊。
0: 接对象。他还没下班。
6: 马上了。
0: 好嘞，那我们快点打吧。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2024年奥运会是由哪座城市举办的呀？
0: 24年。
6: 24年伦敦。
1: 不对。正确答案是巴黎。
6: 好嘞。
1: 拜拜。
6: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赵美女，您好。
7: 哎，你好，我是超大葱。
1: 你
0: 好
1: 你
0: 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好了。城门立雪是用来形容尊师重道的，那么请问它对应的主人公是谁呀？
7: 想不起叫什么名了。
0: 他叫杨时，是北宋时期的一个人，他在老师程颐的门前冒着雪

0: 耿老师啊，拜拜，
1: 去求知识。
2: 嗯，拜拜。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44号群，知否知否。
0: 嗯，你好，
3: 下午好，伟超大葱。
0: 哎，下午好，下午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友谊天长地久》这个歌曲原来是哪个地方的民间歌曲啊？哪个国家的？
3: 欧洲，奥地利。
1: 不是。
0: 奥地利。
3: 匈牙利。
1: 不对。
0: 正确答案是
1: 苏格兰。
3: 好，谢谢。
0: 拜
1: 拜。
3: 拜拜。拜拜。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3号线，王
1: 美女，
0: 您好。
4: 你好，伟超大葱。
0: 哎，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了。清朝前期巩固边疆、收复台湾的将领是谁啊？
4: 不知道哎，
0: 不知道啊。啊，正确答案呢叫施琅。拜拜。
1: 哦，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1号线28号群的涨停，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5: 你好，
0: 涨停，准备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西汉时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它标志着哪个地方正式的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
5: 新疆。
0: 哎，新疆，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世界环境日是每年的几月几日啊？
5: 5月20日。
1: 正确答案是6月5日。
0: 嗯，好了，拜拜，
1: 拜拜。
0: 好了，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吧。同时，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青岛的山姆现在呢是开业了。山姆好物，我们为您推荐冯氏 Week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提醒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6: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好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半段了。这半段呢，依然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要给大家报告一个非常惨烈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2: 就是前半段一个人答对的都没有。
3: 唉，
2: 但是我们这样，我们以往都是这样，就是一个没答对的人都一个答对的人都没有的话，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出个题，让大家呢来答，然后我们保证有红包送出去，好吧？所以呢，接下来呢，请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崂山921，微信搜一搜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直接在底部点开，然后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啦。准备好了吗？我接下来要问问题了。
3: 还是出一道是吧？
2: 啊，当然了。
3: 哦，
2: 你想出几道？
3: 我们抽几个人啊？抽一个人。
2: 三个。
3: 啊，这么大方
2: 啊？那
3: 抽三个人？
2: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抽几个？
3: 都已经说出去了，我不能当那个坏人。
2: 哦，
3: 好吧，抽三个吧。
2: 嗯，好了，来吧，接下来开始喽。问问题，你们给答案啊，很简单的问题。
3: 拼手速，
2: 拼手速，请听题。请问，彭城是我国哪座城市的别称呢？彭，月月鸟那个彭，啊，表示大鹏展翅，高速飞发展，是哪个城市呢？来，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赶紧给我答案，抽三个给红包啊！
3: 哇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下班好。
2: 哎，下班好。
3: 下班好。
2: 准备好了吗，张先生？
6: 准备好了。
2: 嗯，来，第一题，听题了。请问，夜盲症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几？
6: 维生素 A。
2: A。嗯，没错。
3: 第二题，请问，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是哪个国家呀？
6: 比利时。
3: 不是。
2: 比利时。
6: 瑞士。
3: 不对。
2: 瑞士。
3: 正确答案是德国。
2: 嗯，
6: 德国。
3: 嗯，德国。
2: 好了，再见，
3: 拜拜。
6: 嗯，拜拜。
2: 嗯，拜拜。这个彭城应该不难吧？
3: 我特别喜欢这座城市。
2: 去过？
3: 去过一次，当时是为了去演出去的。
2: 哦哟，
3: 就是匆匆一玩。
2: 演什么？
3: 儿童剧。我演的儿童剧都很抽象
2: 啊，
3: 就是都会被别人搞成表情包，都是很……
2: 那你在那个剧里面
3: 很影响我的个人形象。
2: 那你在那个剧里面演了什么？
3: 豆虫。大青虫，
2: 我一直觉得这个答案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人答错吧，但是我们在后台除了正确的答案之外呢，还有徐州
3: 啊，
2: 还有广州。
3: 广州离得还蛮近的，离这个城市。
2: 这怎么还有别的答案呢？还有荣城。
3: 荣城
2: 还有定西。
3: 嗯，好多广东啊。大家聊城什么？聊城什么？
2: 还有回答青岛的，有点夸张了，朋友们，赶紧发过来，我们马上抽奖。来，有请下一位三号线63号群的刚哥，你好。
7: Hello， 伟超大葱好。
3: Hello，
2: 你好。
7: 嗯，
2: 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好。
3: 第一题，请问萤火虫它

0: 光是为了什么呀？
1: 发光是为了寻找食物。
2: 寻找食物？
0: 不对。
2: 说他我来打开我的手电筒
0: 找点吃的。他不是为了寻找食物，他是为了寻找伴侣求偶嘛。
1: 哦，
0: 嗯，他亮灯是为了求偶。
2: 好
0: 吧，好，
2: 再见，
0: 拜拜。
1: 好，拜，
2: 嗯，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75号群李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伟超大涛。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北极熊的皮肤实际上是什么颜色呀？
3: 黑色。
0: 嗯，黑色。
2: 第二题，请问月球围绕地球转动的周期约为多少天？
3: 嗯，30天。
2: 不是。
3: 29天。
2: 也不是。
0: 比较接近了。
3: 29.5。
2: 27.3，27天。
4: 错了。
2: 好了，再见，
0: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彭城指的就是
0: 深圳。
2: 我记得深圳我去过好几次
0: 啊，
2: 第一次去呢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学校呢组织夏令营，是跟小学同学们，就那种每一个人戴着小帽子小背包
0: 团建，
2: 就像那个当年特别火的那种什么这里的小土豆那里的
0: 啊，你们学校好时髦啊，团建去深圳团建
2: 啊。对啊，我们还去上海，
0: 我们
2: 还去广州，
0: 我们只会去中山公园
2: 啊。不是的，是放暑假的时候
0: 哦，
2: 然后是坐火车去的，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那种学校的夏令营，然后还去过厦门，
0: 好高级啊！你们
2: 对，
0: 好前卫啊，去都是大城市
2: 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的深圳，后来第二次去深圳呢，是因为当时跟我几个朋友去泰国玩，然后呢、
0: 哦、
2: 从深圳出发过海关到香港去飞。那个，
0: 你只是顺带路过了一下深圳。
2: 顺带路过深圳。
0: 第三次呢？
2: 第三次是专程去的深圳，
0: 去玩。
2: 深
0: 圳有啥好玩的？
2: 嗯，大没啥，小没啥。好了，我们继续提醒一下刚刚的中奖的三位朋友啊，三位朋友，我们再念一下名字，请你们记得在微信就这个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第一位徐鹏飞。第二位小橙子，
0: 嗯，
2: 第三位啃耗子的大米。
0: 对，以上三位朋友呢，一定要在老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元，千万不要忘记了。
2: 啃耗子的大米、小橙子和徐鹏飞，请三位朋友回复红包，金额填6.6元啊。好了，我们继续。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哎，这位朋友，你在干啥？你咋那么吵呢？你
0: 周先生，
2: 你在忙啥呀？
0: 噼里啪啦的
1: 啊！没事没事，我在
2: 打扫卫生。
1: 没有，我在教训狗。
2: 教训狗？
0: 啊、旁边有只小狗。
1: 对。
0: 小狗是想跟我们答题，它是不是在叫？
1: 嗯，
0: 我们隐约的听到它在叫。
2: 你让它打两题呗。它会吗？
1: 关键是它打你也听不懂啊。
2: 哦，你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动物也会算数，我问问他，1+1=几，看他会不会
0: 叫
2: 两
0: 声，
2: 能不能叫两声，说不定会汪汪呢。
0: 什么品种的小狗啊？
1: 串串。
0: 哦，
2: 好了，把扩音关掉啊，把电话拿近一点，放在嘴边啊。
0: 好，
1: 嗯，
2: 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我们平时吃的小麦主要食用的是植物的哪一部分呀？
1: 胚芽。
2: 胚芽。
0: 胚芽，胚芽不对。
1: 小麦。种子，
0: 对呀、啊，种子或者是胚乳，
2: 嗯
0: 嗯，不是胚芽，好吧，
2: 好，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2: 哎，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小幸运，你好，
5: 你好，
2: 嗯，你好，需要你电话拿近一点，谢谢配合啊，
5: 好的，
2: 嗯，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太阳能发电的能量转换方式是什么？
5: 电能。
2: 什么电能？
5: 光能。
0: 怎么转化的？
2: 能量转化方式是什么？
5: 光合作用。
2: 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光能转电能嘛。
5: 光能转电能
2: 啊，对，
0: 好吧，
2: 拜拜
0: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下班快乐，你好，
0: 于先生，
2: 你好，
6: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2: 你好，你好，于先生，之前有拿过红包吗？
6: 没有，第一次打电话，
2: 啊，第一次打电话，
0: 哦，第一次参与，
6: 哎，
2: 之前都没参加过，
6: 哦，没有，没有，刚听，
2: 哦，刚听啊，
0: 朋友，
6: 不是刚听你们的节目，就是没有参加过，
0: 光听，
2: 哦，光听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妈，听了多久了？
6: 哎呦，有几年了，我跑网约车的，那么没事的时候就是打开听921嘛。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支持哈。好了，
6: 好，
2: 那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有害垃圾的典型代表是什么？嗯，什么是有害垃圾？
0: 就是这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6: 毒品
2: 啊？那怎么可能？那
0: 这个东西就是
2: 都不算有害垃圾了。
0: 哎，对，他说对了，电池是对的。
2: 哎，
0: 嗯，但是时间到了。
2: 好，
0: 好吧，拜拜，
2: 谢谢参与，
6: 拜
2: 拜
6: 拜
2: 拜，
6: 好好再见。
2: 题目很简单哈，不要想那么复杂了啊。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陈美女，下班快乐。
7: 你好，微潮大葱。
0: 嗯，你好，
2: 你好，来吧，第一题，哎，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高压锅快速煮熟食物的原理是什么？
7: 气压变大。
0: 然后呢？
7: 压力变大。
2: 也不是压力变大，嗯。
0: 这是其中一点，还有一点。
7: 水温变高。
2: 是沸点变高，水温变高。
7: 哦，沸点，
2: 嗯，是的，一样的，就是气压升高，沸点升高啊。好了，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0: 返璞归真。
2: 嗯，你好。
8: 喂，主持人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8: 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嗯，来，第一题，听题。春节啊，贴对联的时候，先左边是上还是右边是上？
8: 左边是上。
2: 嗯，正确答案是右边是上啊。
8: 啊哈，那贴错了。
2: 那你家对联就没有贴对过呀？
0: 贴反了。
8: 贴错了。
0: 今年重新贴吧。
8: 好的，我一直先贴左边。
2: 啊。那你家对联没贴对过呀？
8: 那可能没有，
2: 赶紧回去调一下吧。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哎，我们家贴对联的时候都不分左右，就是哪个读的顺口，哪个就贴在哪边。
2: 嗯，
0: 我是这样贴。
2: 因为对联呢，它是有平仄的，就是，
0: 哦，
2: 就是
0: 它不能有声调起伏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的是仄起平收，所以面对大门应该是上联贴在右边，下联贴在左边。
0: 学到了，今天跟我妈说一下。
2: 不是学到了，是他不用我今儿，他就应该是这样。
0: 好吧，好吧，完了，贴了20多年都是错的。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五号群的董美女，下班好。
9: 啊，下班好，美超大葱。
2: 嗯，你家对联贴对了吗？
9: 嗯，对了。
2: 哦，
9: 刚才那题我会。
0: 哦，你会，好吧。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9: 嗯，准备好了。
2: 来，请听题。请问五福临门不包括哪一个呢？富贵长寿多财康宁好德善终，没有哪一个。
9: 啊，善终。
2: 不不不，有善终。
9: 啊，
0: 换一个。
9: 不知道。
2: 富贵长寿多财康宁好德善终，
9: 那就是多财。
2: 哎，没有多
0: 财。对的。
2: 嗯，
9: 哦，
2: 拜拜，
9: 刚才想选多才。好，再见，
0: 拜拜。
2: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41号群、
8: 下班好。
0: 嗯，遇见花卉，
8: 微超，微超大风。
2: 嗯，哎，现在还叫这个名吗？
8: 哎，我第一次打过打进电话来
2: 啊。什么？
8: 今年第一次。
2: 哦，今年第一次。你现在还叫这个名吗？
8: 还叫那个名。店不叫那个名。啊，店不是那个名。
2: 店不叫这个名了
8: 啊。
2: 我改名了，也改地儿了，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0: 最近
8: 大田才知道，大田微信知道。
2: 他们去过，他们去过，他们当时去拍了。
8: 啊，
2: 嗯
8: 啊，
0: 这几天应该挺忙的。
2: 为啥？
8: 还行吧，
0: 赶上节日了呀。
2: 哦，他们卖的是家里面的那种花卉，盆栽之类的那种。
0: 盆栽，好吧。
2: 鲜花也卖吗？不卖吧。
8: 有，就是我媳妇的，就是就我对我媳妇她就是有预定的，就是那个，但
2: 就
0: 是
8: 不带了
0: 啊，
8: 就不带，但是有。

0: 的后台就可以回复水光两个字咯。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智妍室他们品牌的玛法 DNA 纳机能复活清润霜，哎，名字叫得很复杂，但实际上呢，它的产品呢就是添加的那种非常有名的 PDRN。
1: 是的，有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 PDRN， 但是在市面上很多的大牌都会添加这个原料，因为这个原料呢就是来自于三文鱼的 DNA， 因为三文鱼的 DNA 其实跟人体的是很像的，所以你很容易就吸收了这个原料。而且呢，我们这款活润它叫乳霜嘛，就是它既可以当做乳又可以当做霜，它既没有那么油也没有那么的厚重。刚刚有朋友问夏天涂会不会厚重，我完全可以告诉你一点都不厚重，而且一抹就抹开了。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它这款产品跟外面别的产品的区别就是它里面添加的玻尿酸全都是小分子的。有什么区别呢？小分子的玻尿酸能让你的脸皮肤更容易的去吸收到你的皮肤底层，而不是紧紧的停留在表面。
0: 嗯，所以呢，如果各位想要下单购买的话，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回复水光两个字。你知道吗？就是某个韩国进口的品牌，50毫升卖598，纯度在60左右。
1: 对，我们的
0: 有效的片段不到10万亿。
1: 嗯，
0: 某个国货的修护主打款30克卖399，然后 PDRN 纯度没有标，透皮率也不敢写，但是我们
1: 完全没有，我们的纯度是达到了
0: 99.6%。
1: 对，我们的纯度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我们里面添加的 PDRN 全都是足量的。
0: 对，我们是99.6%的纯度，40克，45.1万亿的片段，89%的透皮，首发价299，还送体验装。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水光两个字。这个是智妍室的明星产品，和小金瓶一样，一用一个好评。小金瓶售卖至今几乎没有退货的，一定要试试我们这两款产品啊！有小样不开正装真不合适，可以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水光两个字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胡美女，你好。你好，胡美女好。
4: 你好，你好，大葱。
0: 妹，你好，你好，胡美女，接下来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了啊。
1: 第一题，
0: 请问豫园是我国四大名园之一吗？
4: 不是。
0: 嗯，不是，没错。第二题，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四大名园之一吗？
4: 是。
0: 没错，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打进来总共就讲了三个字。
1: 是和不是、啊、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0: 不答了。啊，又讲了三个字。
1: 见好就收。
4: 好的，
0: 好，
4: 谢谢。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不知道。
1: 嗯，
0: 那你就
1: 那你就谢谢了。那你就拜拜了，万一领不到怎么办？
4: 我记得应该是从那个微信里面，然后发那个红包，
1: 微信公众号。对，你一定要找到微信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在后台回复红包，一定要把你的微信号填准确，不然我们找不到你。
0: 然后还要把那个好友打开，就我们可以搜索添加你为好友。
4: 好的，谢谢。
1: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0: 对，为了防止大家填错地方哈，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给我们发私信，那你肯定就是搞错地方了。
1: 嗯，
0: 因为我把那个视频号的后台发私信的功能给关闭了。
1: 哦，
0: 不接受任何私信。
1: 那其实挺好找的，应该。
0: 因为太多人在视频号后台给发私信了。
1: 整错了，一定是在公众号。公众号。
0: 对。
1: 嗯。
0: 那还得区分一下啊。
1: 嗯。
0: 来吧，反正您能发那就对了，不能发的地方那就错了，那你就重新发，或者发了没反应没理你，那你肯定也错了啊。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颐和园是我国四大名园之一吗？
5: 不是。
0: 是啊，怎么不是？
3: 错了错了错了。
0: 那么有

0: 名，我还觉得他是最有名的呢。
1: 好吧，
0: 啊，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马先生，下班好，
3: 你好，
0: 嗯，
2: 你好，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哎，来，马先生，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考拉主要是以什么树叶为食啊？
3: 不知道。
0: 考拉是什么树叶？
4: 哦，
3: 真不知道。
2: 桉树叶，它吃的都是桉树。
0: 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但是其实考拉桉树过敏
2: 啊，
0: 它实际上是不能吃桉树叶的。
2: 那它为什么还那么愿意吃啊？
0: 因为它中毒了，它是晕过去的。
2: 真的假的？
0: 你搜一下吧。
2: 我跟你说，广东长隆好像最开始的考拉数量特别特别少，然后现在已经被养到超过了4养员。
0: 对，是的，没错啊。
2: 好，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带领各位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海洋信息情况。预计5月22号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15.5摄氏度，高潮时间呢是上午的9:04和夜间的20:40，低潮时间呢是2:50和下午的15:28。更多海洋信息，请您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进行查询。一会儿见。
5: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6: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5: ，Free Music，
6: 自在生活
5: ，Free Life。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啦，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喽，88990921，88992921。最后的半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有请一号线下班好，你好，
3: 八号群的张美女，你好。
5: 你好，
2: 你好，你好，八美女，
3: 八美女，张嘴瓢了。
2: 八号群的张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的象棋中啊，一方的棋子一共有多少个？
5: 15。
3: 哎，很接近哎。
2: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3: 2号线74号群，吉隆，
6: 你好，
2: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3: 2号线74号群，吉隆，
6: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来第一题，听题，成年人的小肠，它的长度可以达到多少米呢？
6: 260米。
3: 你的小
2: 你的小肠有260米啊。你的小肠有260米啊？
3: 那你的肚子得有多大
2: 啊？
6: 20米。
2: 你的小肠有20米啊？你人才几米？
3: 太夸张了！正确答案是
2: 5到6米啊。
3: 嗯。
6: 啊，好吧。
3: 好吧，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
2: 好，
3: 3号线47号群的顽皮老板。
7: 下班好，大葱伟超。
3: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好的。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的三伏天啊，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么它通常出现在哪个节气之后呢？
7: 夏至。
3: 确定吗？
7: 立夏。
4: 啊哦。

0: 答案是小鼠。
1: 错了。
0: 嗯，好吧，
2: 拜
0: 拜，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菊先生，下班好。
4: 没事，大叔你们好。
0: 你好，
3: 你好，菊先生好。菊先生准备好了没？
4: 准备好了。
3: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植物叶片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呀？
4: 光合作用。
3: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中国的两弹一星指的是原子弹、氢弹，还有一个是什么？
4: 红天卫星。
0: 不是。
1: 啊哦。
0: 什么卫星？
4: 红天卫星。
0: 人造
4: 卫
0: 星。对呀，人造卫星嘛。
3: 嗯，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59号群的傅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嗯，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3: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哎、嗯，好了，好了，准备好了。
3: 你是不是好久没有打电话了？
5: 半个月，
3: 半个月
5: 左右吧。
3: 哦，那还行，
0: 那还好了，
3: 还行，还行。啊，来吧，准备，加油，第一题，听题。
5: 哎
3: 请问人体血小板它的主要作用是干嘛的？
5: 凝血。
3: 哎，止血凝血啊。
0: 第二题，请问乒乓球是起源于哪个国家呀？
5: 中国。
0: 啊？
5: 英国。中国。
0: 啊？到底哪个？
5: 英国。
0: 哎，对，英国是对的。
5: 啊、英国啊。
3: 嗯。
1: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第一次答对。到此为止，见好就收，谢谢。
3: 谁跟你说第一次答对的？
5: 我确实第一次。
3: 你2024年啊，
0: 10月8号，
5: 早高峰得过。
3: 不不不，你2024年的10月8号晚高峰答对过一次啊？
5: 哦，是吧？
0: 太久远
5: 了，
0: 可能都忘了。
3: 那确实，
0: 两年多了。好吧，赶快去填信息哈，6点半左右发红包。
3: 嗯，
5: 好的好的，谢谢。好，拜拜。
3: 嗯，拜拜。哇，挂得真快，我的天，
0: 着急填红包。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3号线49号群水蜜桃。
6: 你好，
0: 你好。水蜜桃拿过红包吗？
6: 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吧。
0: 哎，你看人家都记得3年前是吗？
3: 怎么都
0: 2023年
3: 这么久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儿都查不到他的记录了啊。
0: 嗯，蛮久的了。
3: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企鹅生活在南极还是北极啊？
6: 北极。南极。南极。
1: 哦。
3: 嗯，但是你的第一个答案是北极啊。
0: 嗯。
3: 因为这总共就两个选择。嗯。
0: 生活在南极，北极熊在北极。
3: 嗯，下次再来。
0: 拜拜。
6: 好嘞好嘞，拜拜。
3: 拜拜。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你好。
7: 哎，维超大松，下班好。
0: 下班好。
3: 嗯，
7: 哎，
3: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法国的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长篇著作《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一共分为多少卷啊？
3: 多少卷？
7: 卷。3卷。
0: 少了。
1: 啊哦。
7: 嗯，8卷。
0: 多了。正确答案是
7: 7卷。
0: 对的。好吧。
3: 拜拜。
0: 拜拜。
3: 好，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下一位2号线李先生，你好。
8: 下午好，主持人。
3: 嗯，下午好。李先生在哪里？
8: 即墨。
3: 即墨。
0: 哦，
3: 是即墨的朋友啊。
8: 哎，是。
3: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第一题听题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哪里啊？
8: 孟子啊。
3: 孟子。
8: 孔子。
0: 孔子
3: 出自哪里？不是出自谁？正确答案是
8: 论语。
3: 哎，
0: 论语。
8: 论语。
0: 拜
3: 拜。
8: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
0: 北极熊来了。
9: 哎，主持人好。
3: 你是听到了对你的召唤是吧？
9: 对对对，
0: 我听到了。哦，听到了，
3: 听到你名儿了是吧？
0: 嗯，
9: 对的。
3: 啊，准备好了吗？
9: 啊，准备好了。
3: 好，第一题，听题。乐府双璧指的是哪两首诗？
9: 《孔雀东南飞》《木兰辞》。
1: 啊哦，
0: 嗯，
3: 答对。
0: 第二题，请问我们常吃的口香糖最早是起源于哪个国家呀？
9: 英国？
0: 不是。
9: 美国？
0: 不对。
9: 法国？
0: 不对。
3: 正
0: 确
3: 答案
0: 是墨西哥。
2: 错了、
9: 哦、好的。
0: 因为最早是有一个古玛雅人是嚼那个人心果的树胶，所以口香糖最早就是起源于墨西哥。
9: 啊、哦，
3: 拜拜，
9: 好的，
0: 拜拜，
9: 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
0: 粤海佳人。
3: 你好，
10: 大葱好，伟超好，
0: 你好，你好，来。第一题，请问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树懒闪电，他的工作单位是在哪里啊？
10: 市政厅？
0: 不是。
2: 啊哦，
0: 他是管啥的？
10: 市民中心之类的，
0: 他是在车管所。
10: 啊，车管所。
0: 对，他在车管所
3: 啊。哎，我的车也送去车管所了，
0: 去修车了不是、啊、
3: 修车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车好像要年检
0: 哦，
3: 然后我就把车放在那儿。
0: 现在的探头都超级的厉害，能看出来你的车是否审车了。
3: 对啊，
0: 嗯，
3: 所以啊我把车放在那儿了，然后明天
0: 再去取。
3: 对对对，明天再去取，让王老师帮我检一下。王老师这业务非常的多
0: 繁忙哈。
3: 啊，好，来接下来我们，因为他那个车管所就在他旁边，所以我把车停在那儿、
0: 哦、
3: 我就是让他的同事明天帮我开去检完了然后我再去。然后因为我车本来也要修嘛，我车的那个大灯因为前两天雨太大了
0: 冲坏了，
3: 进水了好像。
0: 哦，
3: 所以而且不修很麻烦，它可能会造成我的车里面的
0: 电
3: 器短路，所以必须得抓紧时间修。如果大家有雨天有遇到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0: 抓紧去修。
3: 对，抓紧时间去修、
0: 不然误事儿了、
3: 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方先生。你好。
11: 你好，伟松大松下班，下班好
3: 啊。你好方先生好，来加油，第一题听好。第一题，伟编三绝形容的是这个人勤奋读书，形容的是谁啊？
11: 孔子。
3: 哎，孔子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空中花园相传是古代哪里的建筑奇迹啊？
11: 古巴比伦。古巴比伦。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不？
11: 继续。
0: 冲不冲？冲。好的。
3: 有一个成语呢叫做讳疾忌医，这个典故当中被扁鹊劝谏的君王是谁？扁鹊多次提醒他，你要你有病你就得治啊。
0: 嗯，
3: 但是他就是不承认，他讳疾忌医，最终他那个小病拖成了绝症。
0: 哦，
3: 死就死在这个绝症上了。
0: 正确答案是
3: 齐桓公啊。
0: 嗯，
11: 哦，
0: 好吧，
3: 拜拜，
0: 拜拜，
11: 好，再见。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的吕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3: 嗯，
0: 你好，你好，
12: 伟超大葱好，你好。
3: 嗯，准备好了啊，来。
12: 哎，
0: 第一题，请问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谁啊？
12: 哎。莫言。
0: 对，是莫言。
3: 第二题，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是哪一部？
12: 资治通鉴。
3: 嗯，资治通鉴。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2: 啊，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真第一次。
3: 以前一次都没拿过。
12: 以前那三四年前打过一次，没拿过红包。
3: 啊，知道怎
0: 么
3: 领吗？
0: 吧，
12: 哎，知道知道。
0: 嗯，好，立马就
3: 去。你重复一下，我看你知不知道。
0: 好事、
12: 啊。那个公众号后台回答红包是吧？
0: 嗯，
3: 哎，回复红包这样。
12: 啊，回复红包。
3: 啊，我们会给你一个链接，然后呢加你微信，你记得要把你的微信打开，有很多人是没办法搜索你的账号加你为好友的，好多人。
0: 设置了这个隐私，一定要把它打开，不然我没法加你。
3: 嗯、明白。
12: 好的好的好的、
0: 立马就去填写、
12: 哎、
0: 哈。
12: 哎，
0: 好
12: 嘞，好
0: 的，拜拜。
12: 好，拜拜。
3: 哎，拜拜。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0: 嗯，今天呢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护肤品，所有女性朋友也不要错过，它是来自于智妍士的法玛 DNA 钠机能复活清润霜。它其实是乳霜一体的，所以它没有乳那么黏腻，也没有霜那么厚重，就这个季节抹是刚刚好。因为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自己的脸缺少一点水

0: 水分就会出去打那个三文鱼的水光针，但是你们知道这个东西一打你还要打好几次，如果你只打一次它的效果一点都不明显，而且打一次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它里面添加了一种原料叫做 PDRN。 有很多人说我没有听过，但是你去市面上调查一下，很多的大牌里面都会添加这个成分，而我们所添加这个成分的纯度是达到了 99.6%， 非常的纯，而且我们添加的量都是足量的。大家知道很多护肤品你抹在脸上只是停留在表面，它一点都不吸收，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物质都是属于大分子。
1: 是的，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 PDRN 是什么啊，就是因为线粒体 DNA 损伤呢是衰老的主要原因，所以呢 PDRN 呢作为人体 DNA 结构非常相似 98% 相似的核酸物质，所以呢它是少数能够直接作用于修复皮肤 DNA 损伤的成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抗衰老，
0: 抗衰老，而且它还能改善你熬夜脸泛黄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改善，
1: 而且呢你的脸上呢就会变得水水的、润润的、蓬蓬的、弹弹的、紧紧的。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因为它里面添加的所有玻尿酸全都是小分子，你的脸能更容易吸收，而且能直达你的皮肤底层，就从底层给你的皮肤做一个改善。
1: 是，
0: 用久了呢就会非常显著的效果。
1: 就也不瞒大家说，水光我是打过的，
0: 而且贵，
1: 很贵，
0: 打一次还没效果，你要连着打，
1: 而且你要连续去打好几次，
0: 对，
1: 而且连续去好几个月，就很贵，
0: 成本很高。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也是首发价格299一瓶，我们会赠送大家一个小样，560块钱的两瓶装呢，我会送一个红金礼盒加四条的 PDRN 小样。
1: 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水光两个字下单吧。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王先生，您好。
4: 下班好。
1: 哎，
0: 下班好。
1: 您好，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了，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诗鬼是哪位唐代的诗人？
4: 李贺。
1: 哎，李贺。
0: 第二题，请问我们平常吃的紫菜，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海洋生物呀？
4: 海藻。
1: 正确答案是
0: 红枣。
1: 拜拜。
0: 拜拜。
1: 这位朋友讲话很快。
0: 你再模仿他。
1: 我们也很快。不讲废话。
0: 下一位，2号线79号群悠悠我心。
1: 你好。
5: 哎，大葱好。微超好。
0: 你好你好。
1: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李商隐写的无题什么的作品？
5: 无题。什么那个无题吗？不就是
0: 无题后面
1: 他就是很奇怪，
0: 他有一个
1: 无题，但是他又有字儿。
0: 哎，他有几个字儿
5: 啊？这叫无题。
1: 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5: 第一句啊。
0: 是的。拜拜。
5: 拜拜。
1: 确实又无题他
0: 又
1: 有字儿，
0: 很矛盾哈。
1: 来吧，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来，你好，杨梅。
6: 啊，你好，韦超大葱。
1: 哦，在哪里这么吵？
6: 在回家的，在楼下了。
1: 哦，楼下怎么那么吵？
0: 小朋友
6: 因为小朋友放学了。
0: 哦，怪不得
1: 在楼下开 party。
0: 每天的快乐不就是这个吗？来吧，
1: 因为我家住在7楼。因为我本身我个人不喜欢住那种特别高的房子嘛，所以我就特别买到7楼，然后我家楼下呢又刚好是那个儿童乐园，
0: 每天被小孩的欢声笑语所陪伴，幸福吗？
1: 所以我家呢简直就是孩儿景房。全是小孩。
0: 孩儿景房。
5: 那也很快乐。
0: 想买都买不到。
1: 对，人家买海景房，我买孩儿
0: 景
1: 房。全是孩儿。但还好我家那个隔音玻璃啊
0: 还
1: 可以。
0: 不错。
1: 不打开的话呢，
0: 多有生命力呀！
1: 不打开的话是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的。
0: 好吧，
1: 来加油啊！
0: 第一题，请问人民币的纸币上的盲文点是位于钞票正面的哪个位置呀？
6: 右下方。
0: 右下角。
1: 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是什么？
6: 安史之乱。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
1: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块，请听好。这道题目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份是哪一年？
0: 1840年。
1: 嗯，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0: 冲击一下第四关吧，还没有到过第四关。
3: 好的。
1: 从来没有冲过，是不是？
0: 对。
1: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澶渊之盟的签订带来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0: 宋辽两国的和平，长期和平。
1: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今天先到这儿吧，下次再冲第五关。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赶快去填写信息哦，不然我们的导播要下班了。
0: 这个是多少？
1: 38.88块。
0: 哦，太幸福了。
3: 对对，挂了电话立马去做这件事儿，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3: 恭喜你恭喜你，很厉害，拜拜。
0: 哎，拜拜。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如果各位近期呢要去逛山姆的话呢，可以在山姆当中选择一下逢时 week 双功能蓝帽领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同时提醒您，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好了，我是伟超，
3: 我是大葱，
1: 祝各位行车路上一路平安，明天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你还记得第一次听我们的爱时的场景吗？飞儿乐队用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从热烈到遗憾的全过程。这首歌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现在听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大家好，我是大田。高进这位幕后金牌制作人罕见的亲自献唱别想他，作为男人帮情歌代表作，没有华丽编曲，直白歌词唱出男人放手的无奈，稳居 KTV 必点进去。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初爱是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灵感来源于对校园初恋的爱。偶然看见空姐的笑容，触发曾经的回忆，想起了那年的毕业照，制服上的扣子，那时的感情既纯粹又美。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你好，我是大葱，欢迎您选择收听崂山921。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歌的原唱是独立乐队扎扎苏，而在2026年春晚的舞台上，王菲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表达了在百年长河里人与人相遇相知的缘分和彼此照亮的暖意，哪怕是两个人之间的匆匆一面，一顿简单的午晚餐，或是一段简短的对话，都要从很久以前就埋下缘分的种子，然后努力穿越很多宇宙的段落，才能完成今生这样一次的照面。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我已经不觉得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R&B 的风格
1: ，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1: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真。

0: 这首歌是我上一次在车里面在随机音乐的时候不小心随到一首歌曲，哎呦，整个人呢忽然间这个抖腿啊，加上这个情绪感就瞬间起来了。
1: 为什么要抖腿？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因为你想跟着它的节奏在动嘛，但是
1: 一起摇摆，
0: 你在车里面你还能怎么动？
1: 明白，
0: 对不对？
1: 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啊！真的，你也不能抖你的右腿啊，只能抖左腿啊。
1: 是，
0: 来，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叫做《很不低调》。
1: 对，今天的主题呢是第十届城市至尊音乐榜获奖歌曲，这是在2017年于中国上海举办音乐类奖项，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歌单是2016年发行的，在2017年获得了一定的奖项。
0: 嗯，是的，而且基本上来说的话。看一些歌曲来说还都是蛮有意思的，都是集怎么讲呢，在十年之后吧，在2016到2026年这十年当中我觉得还比较火的一些歌曲，我们可以听听看下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再
1: 也
0: 不见》。

0: 个人感觉周杰伦所有歌曲当中也是很有难度的一首歌，
1: 是挑战性极其之大。那尤其是合唱，但是而且对女歌手要求也很高。
0: 对对对对对，这专业的嗓音啊什么的，哇塞，气息啊，哎呀，都不是一件一个简单的事情。难难难难，真难啊！
1: 哎，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首歌，继续听两首，一首派对动物，还有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歌曲。
0: 暖春，
1: 是的，听歌啊。Let's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周五了，时间还挺快的啊！各位有兴趣在今天的时间，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今天的歌曲呢是2010年之后发行的歌曲，就都可以。
3: 2010年之后，
2: 2010年之后的歌曲都可以。所以各位无论想唱什么歌，在今天都可以放声歌唱。
3: 我昨天就晚上嘛，和朋友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呢，我们就是溜达了一下，在海边溜达了一下，然后当时呢就说，我们10年之前也是在这片海许下了一个愿望，10年之后愿望还没有实现。
2: 那很正常。
3: 但是我就很小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2: 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世界总是会存在这么事与愿违，可能你希望的没有得到，但是你没有希望的可能就用一种方式来到你身边，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对吧？这个、
3: 上高度了，
2: 运转就是这样的，不然怎么办呢？大脑起来给你喂毒鸡汤，
3: 这个鸡汤硬喂给你吃。
2: 7:41喂碗毒鸡汤不合适吧？
3: 没关系。
2: 而且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今晚呢，我也是好久没播了啊，今天晚上的3个小时时间啊，我们有一场直播，也欢迎各位的观看。买不买都可以，因为这场直播还挺有
3: 热闹，
2: 还挺有意思的。
3: 不给大家喂鸡汤，喂果蔬。
2: 这个直播还挺有意思的，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3: 对，全新的模式吧，算是。
2: 暂时保密吧，这个形式，反正到现在我也闹不太明白，反正尽量播来吧。我找的是体面，各位加油啊！

0: 这么会唱，真的是，
1: 真是。
0: 阿丁啊，五音不全的小白，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我最后的家。哎
1: 呦，妈呀，
0: 没听过。
2: 望眼欲穿的手和嘴，童话般美好的花蕊，离开时间就